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心灵见面礼，
7: 试试。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6: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8: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6: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这哥俩因为没中了进士，对当今的朝廷是满腹牢骚，就说自得永乐篡位以来，明朝的天下不像个样子。这么一来呢，这哥俩也不想着要做官的事儿了，自己呢愿意当一个世外高人。其实什么高人呢，也没有什么学问。

自己觉着自己挺不含糊的。像我这样的高人，朝廷都不给我种个进士，这朝廷好得了吗？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呢，做事也是这样，结交专门愿意结交一些世外高人。他们认为的世外高人什么样啊？哎，不愿意做官，不追求功名，对朝廷不满，满腹牢骚，能落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世外高人。所以说呢，在新市镇这儿遇着邹吉甫，邹吉甫呢跟他说起这个杨允、杨执中来，哎，他们就认为啊，这位杨执中就是一位世外高人。现如今杨执中因为管理盐店欠下亏空了700多两啊，这杨执中呢也对不上号，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不得而知。因为什么呀？他管理盐店干脆就不管，下边伙计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连个账他都没记明白，上哪儿去找这个亏空都花哪儿去了。其实都叫这帮店伙计给贪污了，他不知道啊。后来呢，被人家盐店的东家给告进了德清县，现在羁押在监呢。因为他是贡生出身，这也是官身，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现在呢还不能对他处置，县里要等上峰答复这才行呢。三公子四公子就下定决心要救这位杨执中出狱。这样的世外高人怎么能叫他受这种苦呢？所以呢回到了湖州，回到自己府上以后，安排自己的管家进爵，叫他呢从府库里头提700两银子，先把盐店这个亏空给堵上，然后呢拿我们俩人的帖子去找县太爷，就跟县太爷说这位杨执中是我们哥俩的朋友，叫县太爷放人，然后呢用你的名字补一份文书，哎，这事儿呢也就结了。他是这么安排的，他不想为难县太爷，因为这样银子亏空给堵上了，那县太爷也没得可说，那盐商呢也没得可说。可是他哪想到下边办事的人哪能按着他说的那么办，一瞧啊，提出来700两银，尤其这是中堂府上两位公子拿他们帖子到县里去办事去，那县太爷能要这个银子，能追这银子吗？他也不敢追，这银子给他那等于白瞎，不能给。所以这进爵呀，把这银子提出来了，700两银子放到自己家了，心里说话，这银子应该是我得，我留着。谁也不知道他呢只拿出来了20两银，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这书办一看啊，有楼府的两位公子的帖子在这儿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跟县太爷说一声，县太爷就得想办法了这件事儿。因为人家是一品大员，你县太爷在人家跟前任麻不是，那天地之差。这书办呢满口答应，因为得了20两银子了，这就不错呀。他呢写了一份禀帖给县太爷，得说明这件事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这禀帖怎么写的呢？写的是这杨贡生是楼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楼府家人聚的宝状，况且楼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何以变形监禁，此事其老爷上财，把这件事就说清楚了。这位杨贡生杨执中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中堂府楼府的人，楼府两位老爷发的帖子来要保

我这个人。另外呢，楼府的管家也有保障在这儿了，人家楼府也说了不乐意了，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人家杨贡生是贡生的身份呢、啊，你凭什么就给监禁了呀？最后呢，请老爷上菜。哎呀，把县太爷给吓得呀，冷汗都下来了。这件事儿，楼府如果要是追究下来的话，我这乌纱帽都得丢了，我着急了，这怎么办呢？700两银子的亏空，盐商那边也不能干呢。其实呢，为什么他把这杨贡生给监禁了？因为盐商的势力，他也得罪不起。您想，在那个年代，这盐，那都是国家专控控制，那你没点钱，没点势力，能做得了盐商吗？你别看一个小盐店，背后那是盐商，势力非常大。县太爷也得罪不起，这才监禁了杨贡生。现在有一个更得罪不起的，中堂府的两位公子发帖子来保这个人，人家中堂府的管家也亲自写了保状了，这可坏喽，两头都得罪不起。700两亏空，我得想办法得给堵上，要不堵上，盐商不干，那我也得罪不起。后来呢，就跟书办两人商议这事儿到底得怎么办。最后啊，拿定一个主意，只好呢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进爵的保状，马上二话不说把杨贡生、杨执中给放出来，也不用发落，也没有说法，就放了，自由了。那700多两银子都是进爵留下了，这是楼府里头提出来的，这银子归他自己了，他只拿出来20两给这书办，书办闹得还挺乐呵。结果这项亏空，县太爷给堵上的，县太爷还不敢说这话，敢跟谁说呀？自己暗吃哑巴亏。这进爵呢，把这杨执中放出来这话回复了公子了。两位公子知道这杨执中出狱了，当然也挺高兴，但是呢，也没什么表示，就等着吧，等着杨执中来谢两位公子。可是他们哪知道，这杨执中出来了，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出来的，糊里糊涂被放出来。问县里头这些衙役，为什么放我出来呀？人家这些衙役告诉他呀，说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有保状，这保状是一个姓靳的，叫靳爵的人保你出来的。您跟这个靳爵到底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保您？这事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哦，原来这么回事。这杨执中呢再也不敢多问，他呢由得县衙出来了。哎呀，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头琢磨着，靳爵姓靳的，想自己的朋友哪位姓靳的，没有啊。那到底这人是谁呀？凭什么保我呀？想半天没想明白。哎呀，算了吧，也不想了，爱谁谁吧。因为他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一个懒人，他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特别较真儿、特别认真的人。如果但凡较真儿一点儿，那管理盐店也不至于管出700多两亏空来，自个儿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想了，回家。到家了，老七接着，哎呀，一看老爷回来了，喜从天降。那两个儿子呢，不管这事儿。哎，自己爹娘愿怎么地怎么地，成天在镇上赌钱，深更半夜也不回家，有的时候成天成宿也不回来，就这么一个老伴老太太，又吃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这杨执中呢，第二天就到镇上各家相熟的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到邹吉府的女儿家来了，跟邹吉府这也是老朋友啊，想来告诉老朋友一声，我回来了，我出狱了，叫大家呢也高兴高兴。可是呢，到这儿来，没见着邹吉府，只有邹吉府的女儿在家。一打听怎么回事啊，这老邹头上哪儿去了呢？哎，他女儿告诉他，因为啊，邹吉府的二儿子生了孩子了，添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不嘛，把爷爷奶奶包括邹三儿一块儿都接走了，接到东村去住去。所以说呢，他到这儿来也没见着邹吉府，
要是

见着邹吉甫了，邹吉甫呢就能跟他说是娄公子把他给救出来的。这没见着，那邹吉甫他女儿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到现在杨之中也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狱的。这件事儿呢他也不当回事儿，反正一天照样还是没事儿了，坐到树底下看书，有的时候呢有了兴致了，到江边去看打鱼，到处走走看看热闹，闲散人一个，家里头日子过得缺吃少穿，他呢也不在意，反正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这样，什么事儿也不管也不问。咱不说他，咱说娄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在家里头就等着呀，等着杨之中出狱以后来拜谢我们，左等没来，右等没信儿，哎呀，一连等了好多日子也没有这位杨之中要来拜望的这个信息，没动静。哎呀，两位公子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这位杨共生什么毛病？怎么我们救他出来就白救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哥俩没事在一块儿也探讨这事儿。哎，后来啊，想起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这么一个人物，谁呢？岳石甫的故事。那位说岳石甫何许人也？岳石甫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人。这个人呢也算是有那么一点修养的人吧，后来呢因为家境贫寒，缺吃少穿，自己呢卖身为奴，卖到晋国去了。后来是齐相晏婴到晋国前去访问去，结果在道边就遇见岳石甫，叫人去一问，岳石甫说家里头日子过得太穷，卖身为奴了，问他能不能把你赎身，我把你带回齐国去。能赎身的，就这么的。晏婴啊，因为看他一表人才，自己呢花钱把他由得晋国给赎身赎回来，回国的时候把他带回国了。可是带回国以后呢，因为晏婴、觉着我救你回来的，我花钱给你赎的身，所以呢在他面前呢对他呢就有一点慢待。哎，没想到这位岳石甫不乐意了，说你把我由得晋国由得奴隶身给我赎出来了，赎出来了我就不能当奴隶了，你在我面前还这么慢待我，那我不跟奴隶一样吗？所以干脆我们绝交得了。晏婴一想，可也是，这事儿啊我有点不对，所以后来呢就把他代为上宾。其实呢这件事儿是说明这个晏婴礼贤下士，虽然说是岳石甫是他花钱给赎出来的，但是后来听岳石甫说这么一番话，他觉着我如果说是施恩图报的话，我这钱不白花了吗？那我成什么人了？所以呢自己检讨自己，我呢有点居功自傲的感觉了，这事儿是我不对，所以他改过了。岳石甫呢后来呢其实也没有记载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哎，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倒觉着岳石甫是个高人，那么说这个杨执中是不是也是岳石甫一类的人物？哎呀，这个人更加可敬，所以说呢心里头更加敬重岳石甫了。但是你说杨执中不来这事儿，我们跟高人我们也见不着面，这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事儿也不是事儿啊。两位公子呢又商量说，那既然杨执中不来，看来这个人品确实不同，那是当然，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干脆就上他家去得了，我们去拜望他去，你看怎么样？这三公子说那可不成，你要这样的话咱这么一去，这不显得咱去报功去了吗？咱不就是为了说明这事儿吗？这事儿不能去。哎，别介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去了只不过呢就是仰望他的大名，咱们是慕名而来拜访结交来了，咱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
那不就行了吗？那咱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咱就不去了，反倒不能。

0: 跟他结交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咱们呢去不提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1: 哎呀，
0: 这可也是个道理。那行，那咱们就亲自前去拜望他去。这哥俩商量定了，亲自去拜望杨志忠，可是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马上要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618年中大促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好视力也是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了百万中老年眼贴，让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到眼贴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快去打4008008379，现在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每个人78元中老年眼贴。今天我们还给咱河南听众争取到了跟别人不一样的福利，你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天气越来越热，好多听众眼睛遭大罪了，一天到晚干巴巴的，难受得很，还有的怕光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晚上起夜都怕磕着碰着。那么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效果特别好，4008008379。人家这眼贴实实在在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多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肾技术，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又滋润又舒服，手机电视看着也清晰亮堂了，干涩流泪也都缓解了，日子越过越舒坦。关键618年中大促，咱亲人还有4重特大福利，现在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不够，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人家一瓶卖200多，今晚我做主了，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直接送大家2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活动只有10分钟，过了就不送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书呆子杨允、杨执中被娄三少爷、娄四少爷用自己的帖子，并且派了自己的管家进爵，把他搭救出狱。这杨执中呢，也没打听着到底是谁救我出狱的，因为他这个人呆头呆脑的，打听不着也就拉倒了，不打听了。三公子、四公子本来以为他会前来答谢，可是等了些日子没来，两位公子更觉着杨执中是世外高人呢，更加佩服杨执中了。后来呢，两公子自己商议着，干脆我们前去拜望他去得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事儿，我们只为结交高人。你看呢，这就是这种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他们的这种心性，因为本来家庭出身特别高，一品大员，他爹做了20多年的中堂，那是朝中重臣呢，家里头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走到哪儿人对他们都是恭恭敬敬，他们呢想要求取功名，功名呢倒是有了，但是自己呢对这点小功名瞧不上，因为出身的地位比较高，对这个功名要求也比较高，我得是顶尖的才行，因为这个顶尖的功名没得着，其实呢也跟他们家庭出身有关系，因为家庭出身条件就比较优越，他就很难像穷苦老百姓读书那么用功，考不中进士，这也在情理之中。哎，就因为有这么一点小挫折，这也是因为他们呢从来没遇过挫折，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就不去求取功名了。哎，对朝廷这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对什么都不顺眼了，认为自己是世外高人，也要结交世外高人，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有一些扭曲了，对世外高人的认识也就是扭曲，为什么认为这个杨执中就是世外高人呢？就因为杨执中的言论跟他们合拍了，杨执中也说永乐朝以后这明朝的天下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虽然两位公子也知道他说的这个话呀是有些夸张，但是呢还是愿意跟他结交，总认为啊这个人呢见识与众不同，这是真正的高人，尤其救他出狱以后他呢没来答谢，要是按照一般的得挑这理儿啊，你不管怎么说是我们救你出狱的，你再高人你也得来说一声啊，你心里头得有个数啊。哎，不，两位公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更加佩服了，正因为这么佩服，所以呢才商议我们呢亲自去拜访他去，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结交高人，见着他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这不就结交上了吗？这不挺好吗？并且拜望高人，两位公子也好好商议了商议，我们得怎么去？当然了，这湖州离着新市镇这还好远呢，得雇船。两公子商议，咱们雇船呐，咱雇小船 别坐大船，前呼后拥的叫高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呢就两个人坐小船，我们呢打扮呢就正常的，我们按照书生打扮去，这也就成了。别叫高人瞧着我们太俗气。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另外呢，这个去咱们什么时间上船开船，这个咱得好好的算计算计这时间。那这么着呗，咱们去呢主要的目的为了跟高人攀谈呢，那咱们就得尽可能的在白天赶到，咱不能赶到那儿的时候天就快黑了，聊不了一会儿天黑了，那咱怎么办呢？咱就得告辞回来，也聊不了多一会儿。对，算计着呀，从这儿坐船到新市镇，要是早晨走就得晚上傍晚的时候到。咱们不如这样，咱们呢雇小船，咱傍晚上走，正好一大早晨咱就能到新市镇，到他家的时候正好是一大早的时候，咱可以跟高人好好的聊这么一整天，这多好。对对对对对，咱们既然是拜望高人，咱就得诚心呢，是这个道理。哥俩商议定了，这天呢傍晚的时候雇了小船来，就两个人，一个仆人也没带。这小船的船家一看，哎呦，这中堂府楼府的两位公子雇

的船，妈也高兴坏了。你想他这小船这么小，像人家中堂府，这是朝中一品大员的府上，虽然说楼中堂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人家大公子依然在朝中为官呢，那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呢，这船家也格外高兴，傍晚的时候开船，这船上呢当然也带了一些吃食，有酒有肉的，哥俩呢在船上吃吃喝喝。这船呢开到江中的时候，这哥俩发现，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各种运粮的船也格外的多，正是江上运输繁忙的时候，江上的船也格外的多，密密麻麻呀。这样一来呢，小船还将就，哎，有个空就能钻过去，大船行船就不太方便了，因为满江都是船呢。哎，后来啊，居然发现在江中有一艘大船，是运粮的，上边打的灯笼，灯笼上边打的字号是相府，还有通政司大堂。这个船呢在这江上横行霸道，有一些差人拿鞭子赶打这些小船，这些小船吓得都是望风而逃。这船家呢就觉着这事儿挺奇怪的，哎，这怎么还是相府的船？相府是谁呀？不就是楼府吗？楼府两位公子在我的船上，结果呢他呢就没躲这船，因为楼府的两位公子在，那我怕什么呀？这船就是相府的船，那是两位公子家的船，难道还能打我吗？等临近的时候，这大船上那些个仆人轮鞭子打人的要敢打他，他赶紧的报上两位公子的名号，两位公子在我船上呢。两位公子出来，结果这么一看，是当地守备府上的船，这是冒名冒充相府的船。为什么冒名呢？因为呢他们这是收租子运租子运粮的船，这江上不好走，哎，冒名说是相府的船，这样呢吓唬吓唬这些个老百姓的小船全都逃开了，江面上呢就没有什么阻碍了，他们行船好方便。其实按理说这件事儿对相府对楼府这影响多坏，楼府在老百姓当中没有这么霸道，楼府的下人没有一个敢这么做的，那守备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官不小，在相府面前任麻不是。其实呢那几个管事的奴才守备府的一见两位公子都吓坏了，吓得都没脉了。可是呢这两位公子因为认为自己呢是世外高人，不能跟这些个凡间的俗子一般见识，并没责罚他们，只是跟他们说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这多不合适。当然像是守备，咱们这都是做官的，借我们相府一个名号用用，这倒是无关紧要。可是你们这么敢打百姓，对我们相府的名声这影响多不好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呢也不敢这么做，以后啊别这么做了，我呢也不责罚你们，你们回去呢跟主人也不必说这件事儿。哎呀，管事儿的家人千恩万谢，心里说话，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可是真好说话，千恩万谢，把这楼府的名号这灯笼全都撤下来了，船呢也靠岸歇息了。其实呢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他们两个人呢倒是心眼不错，对老百姓呢也挺好，可是按理说就对这样欺压百姓的官吏他们呢有点太手软了。你想就这么告诉告诉他们能那么听话吗？过后
可能还会有这种事儿，冒名顶替，冒充相府干坏事儿。他这呀，就是对这种不轨之人一种放纵。这也是因为两位公子的心性使然。咱们呢也不必多说，咱再说这两位公子，上船了，跟船家呢也交代交代这事儿。嗨，何必把我们两个人给亮出来呢？你瞧，把他们那家人给吓的，这又何苦来呢？这船家呢跟他们说，嗨，我如果不把两位公子请出来，他们就得打我了。您这么一出来，他们没敢打我，要不然的话我不得吃苦吗？反正这事儿呢说完也就过去了，两位公子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咱们说说简短，看看天色晚了，两位公子到船舱里头睡觉去了，睡了一宿觉，这船也就到了新市镇了。两位公子付了船钱，本来呢到新市镇，他呢是先到邹吉府的女儿家，我们去拜望杨执中去，怎么的得跟邹吉府得说一声啊。因为怎么知道杨执中的？从邹吉府这知道的，邹吉府呢也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有他引路，这也好找。可是没想到到这儿呢没见着邹吉府。咱前文书说了，邹吉府得了孙子了，被他儿子给接到东村去住去了。他女儿家就他女儿在家呢。这样呢，他女儿虽然说是对两位公子老爷格外的恭敬，又想留吃饭。这两位公子一想，就一个女子在家，我们在这吃饭呢也不方便，所以呢饭也没吃，就这么离开了邹吉府的女儿家。邹吉府女儿呢也不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这两位公子只好自己打听吧。哎，走半路上遇着一个樵夫，跟樵夫一打听，哎，樵夫还真就知道杨执中这个人。哎，用手往远处那么一指，啊，不远了不远了，大家看见没有，那边一片红啊，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哦，远远一瞧，一片通红。两位公子一想，有可能啊，这就是到了秋天了，那地方肯定是一片枫树，这枫树枫叶叫霜一打就变红了。行了，奔那方向去吧。谢过樵夫，奔这方向走下去了。看着挺近，其实走起来呢也不算近乎。走了老半天，哎，到了这个村落了。这村落很小，也就是四五户人家，哎，有那么几间茅草屋。这哥俩呢顺着这羊肠小道在这找啊，奔着这一片红的这地方。哎，一看呢有那么几间草屋，屋后头呢有两棵大枫树。这果不其然呢，枫叶是通红通红的，远处看这就是一片红。这哥俩就知道了，这一定就是杨执中家了，啊，这是他家的屋后。这得奔到门前去。一看呢，有一条小路，是通到门前的。这哥俩沿着小路，转到门前了。到房前这么一看呢，门前有一条勾践，一条大沟。这大沟上边搭了一个小小的木板桥，
这哥俩呢，由的木板桥过

0: 一看那杨家两扇板门关着呢，还有狗，一听着有动静，这狗汪汪的叫个没完。这哥俩也不管狗怎么的，敲门吧，梆梆梆敲门，敲了老半天，这里头走出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白发苍苍，看那意思啊，精神头也不怎么样，满脸的皱纹堆垒，再看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补丁摞着补丁，尤其有几个地方呢还撕开口子，好像还没来得及补，那简直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多少。这老太太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杨执中的老伴儿。这老太太又痴又聋啊，反应也慢，耳朵还有点背。三公子四公子一看出来人了，出来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到底什么身份也不得而知，当然得恭敬了。既然跟高人住在一起，那这老太太也应该不是凡俗之辈。三公子啊，恭恭敬敬深打一躬，请问老人家，这里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家吗？这老太太呀，看着三公子眨巴眨巴眼睛，
1: 你怎么光嘎巴嘴儿不出声不说话呀？
0: 有两位公子一看感情白费劲了，这老太太没听见。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5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

0: 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618年终超值补贴，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新闻的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就让每个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618年终特惠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啊，买一瓶要200多，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直接送您2大瓶，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仅限618，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的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的白发，看着自己这双每天泡。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7: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8: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9: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7: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8: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7: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1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

0: 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3: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钊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7: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钊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8: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身一天都精神。
9: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10: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7: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钊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钊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7: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2: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

0: 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0: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0: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0: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路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的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火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乐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

0: 子，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1: 恣意乐器无涯之声青春。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618年终超值补贴，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新闻的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就让每个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就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618年终特惠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啊，买一瓶要200多，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直接送您2大瓶，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仅限618，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晋行第一代表人物、豫剧李派宗师李思忠。李老师自幼家境贫寒，七岁的时候学的唱民歌，十二岁拜了王家玉为师，十七岁出科，因为嗓音洪亮，绰号八里翁、黑脸王。李思忠老师从小就参加了科班学习，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为了在豫剧舞台上塑造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包公艺术形象，他学无止境地学习、探索、实践。李思忠老师在艺术上开拓创新，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童年的包公演到晚年的包公，因为他嗓音洪亮，貌似虎啸狮吼，声传数里，加上他常演黑头，身材高大，扮相威严，人称活包公、黑脸王，唱腔以豫东调为主，豪迈奔放。李思忠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为晋行演员，却非常讲究唱功的技巧，很注重博采众长，广泛的吸收借鉴别家唱法的技巧，以丰富自己的演唱经验。他喜欢红脸王半说半唱、偷似闪板的唱法和花脸爷高亢自然的声腔艺术，细心的研究琢磨以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在打銮驾当中就采用了半说半唱、偷字闪板的技巧，我们来共同欣赏吧。

家。

0: 床乱架拿下了。
1: 什么？
2: 王朝
1: 哎，
2: 何时喧哗？
1: 与娘娘乱架相撞。
2: 啊！见了乱架怎不回避？
1: 娘娘乱架从北道而来，躲避不及。
2: 啊！

窗，念一声天大地大王他大，我的口尖娘娘轻罪名，撂跑短的

0: 陈宝正参见皇陵，
1: 黑生小宝成与他也狂妄，你可知闯乱家罪名？

0: 王娘娘七七弄你永成西江，陈怀有下清是我起走皇陵。
1: 沈凡凡你怀有何言可讲啊？
0: 娘娘说，娘娘

十五品朝人百妙不像啊，老铁军少苦饿时时可伤，周山官要被当斗命皇上，宋王爷龙蛇安西关七乡传贼命国舅去马两条啊，曹国舅上梁写那可口黄连，有一个张桂英进京告状，范尚书那本章去见君王，十八官在金殿齐奏本章。

血淋淋的样，从大城在平原提走包装，包了一城下前城，我擦完嘴脏，宋王爷元神城三点了麻将，三口仗你早知我在出边亮，哪一个不过他要刻骨亮相，这位城现在是我不见君王，王娘

是

0: 凤娘要登城，
1: 且慢。
0: 好。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Lady Go！
4: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5: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4: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5: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好视力科技。
7: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龙神喜二平。
1: 陈州挑粮四国叫，万岁爷言听既有错，他的父在朝全是主，朝娘娘家住在西宫，你此番

中人，生无我无，出荒城。

向前使劲看，

0: 家乃是邓婆娘娘的銮家，太监乃是西宫的太爷监。
1: 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呢。

是真乱娘念里边做着个家政官，我的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来求情啊！我此间陪

0: 欺君犯上罪不轻，
1: 破王家规你守关，
0: 我本是执法开封卿啊。

0: 快快闪入京，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保证是铁面，
1: 娘娘欺君你奉不清，
0: 快闪走
1: 万不能，
0: 要较量
1: 那你行，
0: 王朝马汉给我冲冲

0: 不正，混乱朝议你重正宫。
1: 虽说我是假正宫，你打了乱家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分明。曹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家，
0: 正宫的国母。
1: 满腹乱家，
0: 再问你这西宫下院。
1: 呀嘿，这西宫二字岂是你叫的不成？
0: 你家姐名号崇正宫，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大乱家，我有正凭吗？

呀，为何不上殿奏他一本？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

0: 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迷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锰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净行第一代表人物李思忠老师在打兰架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唱腔。李老师是以豫东调为主，刚健豪迈，打兰架当中的石宝关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这段唱腔当中旋律变化虽然不大，但通过他的演唱技巧上的处理呢，掌握了抑扬顿挫，运用偷字闪板，再加上他的嗓音洪亮，演唱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呢能成功地表现出包公不畏权势和铁面无私的性格特征，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代绝唱。

直

陈怀玉

0: 持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锰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说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诗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0: 这个公司的时候啊，她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她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她，然后呢听她怎么说，或者她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 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 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现？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穿。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好一些。
0: 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 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公司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啊，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2: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2: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2: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 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

0: 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2: 一百万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呢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2: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你。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1: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1: 零农残。
2: 你俩看，
0: 零起点
2: 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

0: 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4: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4: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4: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 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
4: 对对对对，
0: 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像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4: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4: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7: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4: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7: 对，
4: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

0: 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

0: 多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1: 好，
2: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 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

0: 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素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素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618年终感恩大回馈，好事里今儿个特意给咱中老年朋友发放健康红包了，建议您一定得抢一份。尤其很多朋友反馈，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越拖越严重，看什么都像下了大雾似的，就连手机电视上最大的字儿都看不清，孩子担心的门都不让出，整天心里非常难受。眼睛问题不能拖，越拖越严重，您赶紧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现在购买直接就能够多得一份618健康红包，里面有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来感受效果。这眼贴升级之后效果更好，还有3项国家专利加持，品质作用有保证。而且针对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蜜锰花、铁皮石斛等草本成分，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眼贴精华，贴完像是做了一套熏蒸按摩，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水润透亮，舒不舒服，管不管用，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亲自试一试。好视力618的健康福利可不止这些，10分钟之内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福利再加倍。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啊买一瓶要200多，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直接送您2大瓶，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明眼亮。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6: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4: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 好吃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协领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3: 听公社广播上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1，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妈，小喇叭开始啦！
6: 先吃饭，你咋拍摇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5: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3: 小爱同学，
7: 我在。
3: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8: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
3: 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7: 我在。
3: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8: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3: 发了发了。

0: 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钊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4: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钊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5: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6: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7: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4: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钊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钊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8: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4: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8: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4: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

0: 擎，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二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三十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能扑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2: 对，
3: 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

0: 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0: 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0: 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5: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4: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4: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行。

0: 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等。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4: 1968年出生。
5: 我是1968年出生。
2: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似的那种。

几个留在这儿铲雪道，让车往前靠，然后老人带着陈震和蓝木扎布慢慢向湖里走去。老人对陈震说，千万要看清羊蹄印和狼爪印在下脚啊，没草的地方最好别踩。三人小心翼翼骑马踏雪下坡，雪越来越厚，草越来越少。又走了十几步，雪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筷子头大小的小孔，每个小孔都伸出一只干黄坚韧的草茎草尖。这些小孔都是风吹草尖在雪面上摇磨出来的。老人说，这些小洞是腾格里给狼做的气孔，要不大雪这么深，狼咋就能闻见雪底下埋着的死牲口呢？小孔和草尖是安全的标志。再走几十步，雪面上便一个草孔和草尖也见不着了，但是黄羊蹄印和狼爪印还清晰可见。强壮的蒙古马吭哧吭哧地踏破三指厚的硬雪壳，陷入深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向雪湖靠近，朝最近处的一滩黄羊残骨走去。马终于迈不开步了，三人下马，顿时砸破雪壳，陷进深雪。三人费力地为自己踩出一块能够转身的台地。陈震的脚旁是一只刚被吃过的黄羊，歪斜在乱雪当中，还有一堆冻硬的黄羊胃包里的草食，大约有三四十只大黄羊在这一带被狼群抓住吃掉，而狼群也在这里止步。抬头望去，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特而悲惨的景象。八九只大小黄羊哆哆嗦嗦地站在百米开外的雪坡上和更远的湖面上，羊的四周就是雪坑，是其他黄羊的葬身之处。这些活着的羊已经吓得不敢再迈一步，而这仅存的一小块雪壳还随时可能破裂。还有几只黄羊四条细腿全部拖进雪里，羊身却被雪壳拖住留在雪面。羊还活着，但已不能动弹。这些草原上最善奔跑的自由精灵，如今却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经受着死神最后的折磨。而骇人的是，雪面上还露出几个黄羊的头颅，羊身羊脖却已没入雪中，可能羊脚下踩到了小山包或是落起来的同伴尸体才得以露头。陈震在望远镜里似乎看到羊在张嘴呼救，但口中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也许那些黄羊早已冻死憋死，冻成了生命最后一瞬的雕塑。雪坡和雪湖表面的雪壳泛着白冰一样的美丽光泽，但却阴险冷酷。这又是腾格里赐给草原狼和草原人保卫草原的最具杀伤力的暗器和冷兵器。多伦草原冬季山里的雪壳是草原白毛风和阳光的杰作，一场又一场白毛风像羊肠一样刮走了松软的雪花，留下颗粒紧密像铁砂一样的雪沙。雪沙落在雪面上，就给松软的雪层罩上了一层硬雪。在阳光强烈而无风的上午或中午，雪面又会微微融化，一到午后冷风一吹，雪面重又凝结。几场白毛风以后，雪面就形

三指厚的雪壳，壳里雪中有冰，冰中掺雪，比雪更硬，比冰越脆，平整光滑，厚薄不一。最后硬的地方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但大部分地方却经不住黄杨坚体的踩踏。眼前近处的场景更让人心惊胆寒，所有能够被狼够得着的黄羊都已经被狼群从雪坑里刨出来拽出来，深雪边缘有一道道纵向的雪壕，这都是狼群拖拽战俘留下的痕迹。雪壕的尽头就是一个一个的屠宰场和野餐地，黄羊被吃得很浪费，狼只挑内脏和好肉吃，雪面一片狼藉。狼群显然是听到了人狗的动静，刚刚撤离，狼族带出的雪沙还在雪面上滚动，几滩被狼粪融化的湿雪还没有完全结冰。蒙古草原狼是精通雪地野战的高手，他们懂得战争的深浅。更深处的黄羊，无论是露在雪面上的还是陷进雪里的，狼都不去碰，连试探性的足迹爪印也没有。被狼群拽出的黄羊足够几个大狼群吃饱喝足的了，而那些没有被狼群挖出来的冻羊，则是狼群保鲜保镖来年春天雪化之后的美食。这片广阔的雪窝雪湖就是狼群冬储食品的天然大冰箱。比利格老人说，在俄伦草原到处都有狼的冰窖雪窖，这里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有了这些冰窖，狼群会经常往里面储存一些肉食，以备来年的春荒。这些肉足膘肥的冻羊就是那些熬到春天的瘦狼的救命粮，可比春天的瘦活羊油水大多了。老人指着雪窝笑道，草原狼比人还会过日子，牧民每年冬初趁着牛羊最肥的秋膘还没有掉膘的时候，杀羊杀牛再冻起来，当作一冬的储备肉食，也是跟狼学来的嘛。巴勒和几条大狗一见到活黄羊，烈性大发，杀心顿起，拼命地爬跳起来，但爬到狼群止步的地方再也不敢往前迈一步，急得伸长脖子冲黄羊狂吠猛吼。有几只胆小的大黄羊吓得不顾一切地往湖里走，可没走几步，雪壳崩裂，黄羊呼隆一下子掉进了干沙般的松疏的雪坑里。黄羊拼命地挣扎，但一会儿就被灭了顶。雪窝还在动，像沙漏一样往下走，越走越深，最后形成一个漏斗状的雪洞。有一只黄羊在雪壳塌裂的那一刹那，用两只前蹄绊住了一块较硬的雪壳，后半个身子已经陷进了雪坑里，倒是暂时捡了半条命。雪道被铲了出来，车队下了山梁，车队走到走不动的地方，便依次排开，就地铲雪，清出一片空地用来卸车。男人们都向比利格老人走来，老人说，哎，你们瞅瞅，西边那片雪冻得硬，那边没有几个坑，羊粪羊蹄印儿可不老少，哎呀，黄羊跑了不少。哎，羊倌桑杰说，我看狼也有算不
准的时候，要是头狼派上三五条狼把住这条道，那这群羊就全都跑不掉了。哼，你要是头狼啊，准得饿死。一次打光了黄羊，来年吃啥呀？狼可不像人这么贪心，狼比人会算账，会算打仗。今年黄羊太多了，再杀几千也杀不完，我就想快点弄钱，好织个新蒙古包，娶个女人。等你们的儿子孙子娶女人的时候，草原上没了黄羊咋办呢？你们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像外来户了。老人见女人们已经卸好了车，并把狼群拖着黄羊的雪橇清理成通向深雪的小道，便踏上了一个雪堆，仰望蓝天，口中念念有词。陈震猜测老人是在请求腾格里允许人们到雪中起黄羊。老人又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对大伙说，雪底下的冻羊有的是，别太担心，进去以后先把活羊统统放生，再退回来挖冻羊。腾格里不让这些羊死，咱们人也得让他们活下去。老人又低头对陈震杨鹤说，成吉思汗每次打围，到末了总要放掉一小半。蒙古人打围打了几百年，为啥年年都有的打？就是学了狼不杀绝。比利格老人给各家分配了起羊的大致地盘，便让各家分头行动。人们都按照草原行猎的规矩，把雪坑较多较近起羊容易的地段留给了比利格和知青两家。老人带着陈震和杨克走到自家的牛车旁，从车上抱下两大卷厚厚的大毡，每张毡子都有近两米宽四米长，大毡好像事先都喷了水，冻得梆硬。陈震和杨克各拖了一块大毡，顺着小道往前走，比利格则扛着长长的桦木杆，杆子的顶端绑着铁条弯成的铁钩。阿图、扎斯麦两口子也已拖着大针走进深雪，小巴雅尔扛着长钩跟在父母的身后。来到深雪处，老人让两个学生先把一块大针平铺在雪壳上，又让身壮体重的杨克先上去试试大针的承受力。宽阔平展厚硬的大针像一块硕大的滑雪板，杨克踩上去，针下的雪面只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没有塌陷的痕迹。杨克又自作主张的并脚蹦了蹦，毡面稍稍凹下去一点，但也没有塌陷。老人急忙制止说，现在里面可不能这样胡来啊，要是踩塌了大针，人啊就冻成羊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好了好了好了，陈震的身子比你轻，我先带着他进去骑两只羊，下一趟你们两个自个儿骑。杨克只好跳下来扶着老人爬上大针，陈震也爬了上去。大针承受两个人的分量绰绰有余，再加上两只黄羊也问题不大。两人站稳之后，又合力地拽第二块大毡，从第一块大毡的侧旁倒到前面去，把两块大毡接平对齐之后，两人便大步跨到前面一块大毡上，放好长钩，然后重复前一个动作，把后面的大毡再换到前面去，两块大针轮

0: 子做成的冰雪方舟朝远处的一只活黄羊划去。陈震终于亲身坐上了蒙古草原奇特的神舟，这就是草原民族创造发明出来的抵御大白灾的雪上交通工具。在蒙古草原，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牧民乘坐这一神舟从灭顶之灾的深渊中死里逃生，不知从深雪中救出了多少羊和狗，又不知靠了这神舟从雪湖中打捞出多少被狼群猎人和骑兵圈进大雪窝的猎物和战利品。比利格劳人从来不向他这个异族学生保守蒙古人的秘密，还亲自手把手地教他掌握这一武器。陈真有幸成为驾驶古老原始的蒙古方舟的第一个汉人学生。展舟越划越快，不时能听到砧下雪橇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陈震感到自己就像是坐在神话中的神坛和飞毯上，在白雪上滑行飞翔，战战兢兢，惊险刺激，飘飘欲仙，不由万分感激草原狼和草原人赐给他原始神话般的生活。雪湖中八条飞舟，十六方飞毯齐头并进，你追我赶，冲起大片雪尘，扇起大片冰花。狗在吼，人在叫，腾格里在微笑。天空中忽然飘来一层厚云，寒气突降，微微融化的雪面骤然间刺啦啦地积成坚硬的冰面，使雪壳的保险系数凭空增添了三分，可以更安全地起扬了。人们忽然都摘下了墨镜，睁大了眼睛，抬起头，一片欢叫：腾格里，腾格里。接着非洲的动作也越来越迅速而大胆了。陈震在这一瞬间仿佛感知了蒙古长生天腾格里的存在，他的灵魂再次受到了草原腾格里的抚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岸边坡上传来杨克和巴雅尔的欢呼声，陈震回头一看，杨克和巴雅尔大声高叫，挖到一只，挖到一只。陈震用望远镜再看，他发现杨克像是在巴雅尔的指点下，不知用什么方法挖出了一只大黄羊。两人一人拽着一只羊腿往牛车走，留在岸上的人也拿起木锨纷纷跑向深雪处。庄周已远离安全区，离一只大黄羊越来越近。这是一只母羊，眼里闪着绝望的恐惧和微弱的期盼。它的四周全是雪坑，皮下只有桌面大小的一块雪橇，随时都会坍塌。老人说，哎，把毡子慢慢地推过去啊，可是不能太慢，千万别惊了它。这会儿它可是两只羊，在草原上谁活着都不容易，谁给谁都得留条活路。陈震点点头，趴下身子，轻轻地将前针一点一点推过雪坑，总算推到了母羊的脚下。雪橇还没有坍塌，不知这头母羊是否曾经受过人的救助，还是为了腹中的孩子争取最后一线生机，他竟然一步跳上了大毡，扑通跪倒在毡上，全身乱颤，几乎已经累瘫了，冻僵了，吓傻了。陈震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两人轻轻地走上前毡，小心翼翼地将后毡绕过雪坑，推铺到西边雪硬的地方，又倒换了十几次，终于走到了没有一个雪坑但留下不少羊粪和羊蹄印的雪坡。啊，好了，放他走吧，他要是再掉下去，那就是腾格里的意思了。陈震慢慢走到黄羊的身边，在他的眼里，黄羊哪里是一头黄羊，而完全是一只温顺的母鹿。它确实长着一对母鹿般的美丽让人怜爱的大眼睛。陈震摸了摸黄羊的头，黄羊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满目是乞声哀求的眼神。陈震抚摸着这跪倒在他脚下可怜无助的柔弱生命，心里微微站立起来。他想，他为什么不去保护这些温柔美丽热爱和平的草食动物，而渐渐站到了嗜杀成性的狼的立场去了呢？一直听狼外婆、东郭先生和狼以及各种仇恨狼的故事长大的陈震不由脱口说道，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真该千刀万剐。毕力格老人脸色陡变，陈震慌得咽下了后面的话，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冒犯了老人心中的神灵，冒犯了草原民族的图腾，但是他已经收不回自己的话了。老人瞪着陈震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吗？草原不是命吗？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 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别让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啊，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啊，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蹋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的连花儿都开不开，草籽儿都打不出来呀。在草原要说可怜，就属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鸡还厉害。黄羊群没命的啃草场，不就是杀生啊？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老人稀疏的胡须不停地抖动，比这只黄羊抖得还厉害。陈真心头猛然震颤不已，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战鼓的鼓点儿，敲得他心通通通的连续颤痛。他感到草原民族不仅在军事智慧上、刚强勇猛的性格上远远强过农耕民族，而且在许多观念上也远胜于农耕民族。这些古老的草原逻辑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与食草民族几千年来杀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这一番话又在蒙古高原上俯瞰华北平原，居高临下，狼牙利齿，铿锵有力，锋利有礼，锐不可当。一向雄辩的陈震顿时哑口无言。他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刚一碰上了草原逻辑和文化，顿时就坍塌了一半。陈震不得不承认，煌煌天理应当是在游牧民族这一边。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陈震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心里有些疼痛起来。忽然想到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不由越发疑惑。陈震过去一直认为这是落后倒退的野蛮人行为，经老人这一点拨，用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他感到还真不能用野蛮来给这种行为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也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是

0: 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在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陈震底气不足地问道，
1: 那您老刚才为什么还要把活的黄羊放走呢？
0: 黄羊能把狼群引开，狼去抓黄羊了，牛羊马的损失就少了，黄羊也是牧民的一大笔副业收入，好多蒙古人就是靠打黄羊织蒙古包娶女人生小孩的。蒙古人一半是猎人，不打猎就像肉里没有盐，人活着没劲儿；不打猎，蒙古人的脑子就笨了。蒙古人打猎是为了护草原的大命，蒙古人打吃草的活物要比打吃肉的活物多八成。你们汉人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你书读得多，可那些书里有多少歪理呀？汉人写的书竟替汉人说话了，蒙古人吃亏是不会写书的。你要是能长成一个蒙古人，替我们蒙古人写书就好喽。陈震点点头，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许多童话故事，书里头的大灰狼几乎都是蠢笨贪婪而残忍，而狐狸却总是机智狡猾又可爱的。到了草原之后，陈震才发现大自然中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野生动物了。可见书本也常误人，何况是童话呢？老人扶起黄羊，把它轻轻推到雪地上，这里的雪面上居然冒出了几只旱尾烧，饥饿的黄羊急急走过去，两口就把它咬进嘴里。陈震迅速地撤走了大战，黄羊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发现了一行行羊蹄印，便头也不回地跑向山梁，消失在天地之间。巴图和嘎斯麦也载着一只半大的小黄羊靠近了映雪坡，嘎斯麦一边念叨着嘿嘿，一边把黄羊抱到雪地上，拍拍它的背，让小黄羊逃向山梁。陈震向嘎斯麦敲了敲大拇指，嘎斯麦笑了笑对陈震说，
1: 他妈妈掉进雪坑了，他围着雪坑跑不肯走，我们俩抓了好半天才用杆子把它摁住。
0: 其他的雪筏一只一只地靠过来，雪湖里的活黄羊终于集成了一个小群，翻过了山。老人说这些黄羊长了见识，往后狼就再抓不着它们了，人们终于可以去起获他们应得的年货了。雪湖上的寒气越来越重，雪面也越来越硬。老人对猎手们说，
2: 看，腾格里在催咱们呢，快动手干吧。
0: 雪湖上的人们飞向了各自的地盘，猎场上又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欢乐场面。老人带陈震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雪坑边停了下来。老人说，
2: 别着太大
0: 血坑，要是血坑太大，里面的黄羊就太多了，七八只十几只憋死的大黄羊堆在一堆，热气大，血坑里的血啊，一会儿半会儿冻不住羊，这么多热气捂了半天一夜，羊的肚子早就憋胀了，腿也支棱了，肚皮也憋死了，小一半的羊肉啊也早就捂臭了，这会儿羊就算给冻上了，那冻的羊啊也是半臭羊，这种羊拉到收购站卖不了一半的价钱，人家一看羊的肚皮就得给你压两级的价啊，只给你皮钱，肉钱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可这些半臭羊狼最爱吃，埋在这里的羊，鄂伦的羊群保准啊得惦记一个冬天，咱们就把最好的狼食给狼留下吧。老人趴在砧上，把桦木长钩插进坑里，血坑足有两米多深，老人一点一点的探，不一会儿他猛地一使劲稳住了杆，然后对陈震说，已经勾住了一只，来一块往上拽吧。两个人一边拔一边又往下蹬，好让继续下他的雪沙把冻羊身下的空隙填满，再把羊一点一点的垫上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慢慢的斜拽，一只满头是血的冻羊头露出了血坑，铁钩不偏不斜刚好勾住了羊的喉咙，一点儿也没伤着羊皮。陈震弯腰双手抓住羊头，一使劲便把一只五六十斤重的大黄羊拽到了毡子上。黄羊已经冻硬，肚皮不胀不死，这是一只被迅速憋死和冻死的黄羊。这是一只好羊啊，能卖最高的价钱。老人喘了一口气说，里面还有呢，来你来勾吧，要像勾那些掉在井底的水桶一样啊，摸准了地方再使劲，千万别勾破皮，那就不值钱了啊。陈震接过了木杆，插进了雪坑，轻轻探索着，发现这个雪坑底下大约还有一两只黄羊。他花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探出了一只羊的形状，又慢慢的找到了羊脖子，勾了几下总算勾住了。陈震终于在草原雪湖中钓上来第一条大鱼，一钓就是五六十斤，还是一只平时连骑快马都追不上的大猎物。陈震兴奋地朝岸上的羊客大喊大叫，看看我也钓上来一只特大个，太带劲了。羊客急得大喊，你快回来回来，快来换我，好了阿爸休息。湖面上的山坡到处响起惊呼声，一只又一只皮毛完好膘肥肉足的大黄羊被打捞上来，一只又一只雪筏向岸边飞去，那些青壮快手已经开始打捞第二船了。巴图、嘎苏雷和兰木扎布的两个毡筏最能干，勾羊又准又快，还专勾大羊好羊，如果勾上来的是中羊小羊，或是憋胀肚子憋死肚皮的大羊，只要是卖不出好价钱的羊，他们就把它们重新扔进空雪坑里。荒蛮雪原呈现出一片只有在春季结高时才会有的丰收景象，远处山顶瞭望的狼们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草原上打劫能手的狼竟然也有被人打劫的时候。老人和陈震带着

0: 会和巴雅尔扶老人下来。陈震将两只黄羊推下毡筏，四个人将两只羊拖到自家的牛车旁。陈震发现两家的牛车上已经装上了几只大羊了，忙问怎么回事。杨克说，哈，我跟巴雅尔只挖到了一只，其他几只啊是先回来的几家人送给咱们两家的。这是鄂伦草原的规矩嘛。哎，咱们跟着老阿爸真是大占便宜啊。老人也笑了笑，你们也是草原人了，往后啊也要记住草原的规矩。老人累了，盘腿坐在牛车旁抽起了旱烟。啊，你们俩自个儿去吧，哎，千万小心，万一掉下去就赶紧插腿伸胳膊再憋住气，这样掉也掉不太深，站得上的人赶紧伸钩子，千万别勾破了脸啊，要不往后就娶不上女人了啊。老人一边咳一边笑，又招呼巴雅尔抱木柴生火准备午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陈震和杨克兴冲冲地走向毡房，走进湖边深雪。陈震忽然发现了一个雪洞，又像是一个雪中的地道，一直通向雪更深的地方。杨克笑道：“刚才阿爸在旁边，我不敢跟你说，这就是我和白尔挖的雪洞，那只大羊就是这么挖出来的。”八眼儿真是人小鬼大，他看你们走了，就仗着个小体轻，张开皮袍，居然爬上雪面，在雪上匍匐前进，雪橇能禁得住他。他在前面5-6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雪坑，然后爬回来，让我跟他一起挖地道，挖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又是他钻进洞里，用绳子拴住两腿，再推出来。然后我一个人把那只大火羊拽出来了。哎呦，八爷胆子太大了，我真把雪塌了，把它埋在里面。陈震说：“嘿，这个我早就领教了，他敢赤手空拳的拽狼腿，这个雪洞，他还不敢钻啊。蒙古小孩都这么厉害，长大了还得了？”杨克说：“我让巴彦尔钻洞的时候，这小家伙竟然说他狼洞都钻过，还不敢钻雪洞。他说他7岁的时候就钻进了一个大狼洞，掏了一窝小狼崽儿。陈震啊，你不是老想掏狼崽儿吗？到时候咱们把大家带上。”这陈震连忙说：“那我可不敢，看看人家蒙古人的性格，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杨克和陈震这两个北京学生上了蒙古雪房，杨克年轻的脸上竟然乐出了皱纹。陈震，在草原上打猎真是太有意思了，整天放羊下野，太枯燥单调。我发现一跟狼打上交道，这草原生活就丰富多彩，好玩刺激了。杨克，这道理你应该明白，草原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蒙古包，不跟狼打交道，不出去打打猎，非得把人憋死不可。前些日子我看书看得上瘾，看来草原民族崇拜狼图腾真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两人在早茶的时候吃足了红烧牛排，此刻正有使不完的力气，两人喷出急冲冲的白气，像明珠上的赛手，手脚并用，前倒后换，毡房像雪上摩托一般的飞滑起来。杨克也终于亲手勾上了一只大黄羊，他乐得差点没把毡房蹦翻。陈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把他摁住。杨克拍着黄羊大叫：“看，看啊！刚才看人家狗羊，就像是梦啊！到这会儿我才如梦方醒，真的，真的，真有这等好事啊！谢谢您了，狼，狼，狼！”杨克死死把住钩杆，不让陈震染指。陈震不敢在危险之舟上跟他抢，只好充当苦力。杨克一连勾起3只大羊，他勾上了瘾，不肯上岸，坏笑着说：“咱们先勾后运，效率更高啊。”说完，杨克就把勾到的羊平放在结实的雪面上。在岸上，比利格老人吸完了一袋烟，便起身照顾留在湖边上的人，在车队旁边请出更大一片空地，各家的主妇将家里带来的破木板、破车夫条等烧柴堆到了空地上，堆成了2个大柴堆，又在空

脸上，人畜无不闻白毛风而丧胆，人喊马嘶，犬吠羊叫，千声万声顷刻合成一个声音，白毛巨怪的狂吼。准备夜战继续开挖狼洞的人们被困远山，进退两难，已经返程的猎手们多半迷了路，留守畜群的劳力和老弱妇幼几乎全部出动，拼死追赶和拦截畜群。在草原，能否保住自己多年的劳动积蓄，往往就在一天或者一夜。越境的狼群有组织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肥壮的军马群。那天比利哥老人因为军马群沿规定时间送走，白毛峰一起他还暗自庆幸，后来才知道马群被体检报告耽误了一天，而接送报告的通讯员那天跟着军代表包顺贵上山去掏狼崽了。这一年春天被掏出的狼崽格外多，不下十几窝，一百多只放崽嚎哭的母狼加入了狼群，使这一年的狼群格外的疯狂残忍。老人说，这个战机是腾格里赐给狼王的，这一定是那条熟悉俄伦草原的白狼王经过实地侦查以后才选中的报复目标。风声一起，巴图立即躬身冲出马关远目的简易小战包，这个白天本来轮到他休班，巴图已经连续值了几个夜班，人困马乏，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一整天没有合眼。在马群中长大的巴图不知吃过多少次白毛峰和狼群的大亏了，连续多日可疑的平安已使他的神经绷得紧如马头琴的琴弦，稍有风吹草动他的头就嗡嗡的响。大马官们都记得住血血的草原真言，在蒙古草原平安后面没有平安，危险后面有危险。巴图一出包马上就嗅出了白毛峰的气味，再一看北方天空和风向，他紫红色的宽脸顿时变成紫灰色，琥珀色的眼珠却惊得发亮，

灭炉火，还不忘给正在马群值班的马官拿上两件皮袄。两个人背起枪，挎上两尺长的大电筒，撑杆上马，向西北面的马群方向奔去。西山顶边，落日已沉，鄂伦草原便昏暗一片。两匹马刚冲下山坡，就跟海啸雪崩似的白毛峰迎面相撞，人马立即被吞没，人被白毛峰呛得憋死了脸，被雪沙打得睁不开眼睛，马也被刮得一惊一乍。两匹马好像嗅到了什么，脑袋乱晃，总想掉头避风逃命。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巴图伸手不见五指，他急得大喊大叫，就是听不到沙刺楞的回音，风雪咆哮淹没了一切。巴图勒紧马脚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霜，定了定心，然后将套马杆倒了一下手，假握住大电筒，打开开关。平时像小探照灯能照亮百米开外马匹的光柱，此刻只能见到不过十几米，光柱里全是茂密横飞的白毛。不一会儿，一个雪人雪马出现在光柱。

0: 灯光画了个圈，费力地控制着又惊又炸的马，终于靠在了一起。巴图拽住沙僧，撩开他的帽儿，对他大喊：站着别动，就在这儿解马群，把马群往中赶，一定要躲开架子山的大包子，要不就全毁了。
1: 沙斯楞也对着巴图的脸大叫：
2: 我的马进啊，像是有狼，就咱四个咋盯得住啊。
1: 巴图大叫：
2: 活出命也得盯。
1: 说完，两人高举电筒向北面找去，并不断摇晃光柱，向另外两个同伴和马群发信号。一匹灰棕灰马突地闯进了两束光柱里，起步减速，猛地急停在巴图身边，仿佛遇到了救星。大灰马惊魂未定，大口喘着气，脖子下有一咬伤，马胸上流满了血，伤口处冒着热气，在伤口下又滴成了一条一条的血冰。沙僧的坐骑一见到血，惊得猛地窜起，接着又一低头，一梗脖，不顾一切的顺风狂奔。巴图只好急忙假马追赶，那匹大灰马也顿时跑没了影。等到巴图好容易抓住沙僧的马缰时，马群刚刚冲到他们身边，模糊的电筒光下，所有能看见的马都像那匹大灰马一样吓破了胆，惊失了魂。马群顺风呼号长嘶，边跑边踢，几百只发抖发疯的马蹄卷起汹涌的血浪，淹没了马腰下面更凶悍的激流狂飙。当巴图和沙斯楞都提心吊胆地把光柱对准马群身下时，沙斯楞吓得一个前冲，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虽然雪浪中手电光照更模糊，但两个马倌的锐眼都看见了马群下面的狼。马群边上几乎每一匹马的侧后都有一两头大狼在追咬，每头狼浑身的皮毛被白毛风嵌满了血，全身雪白，狼的腰身比平时也胀了一大圈，大得吓人，白得渗人。白狼群、鬼狼群，吓死马倌的恶狼群。平时见到手电光被吓得扭头就跑的狼，此刻胸中全部憋满了仇恨，就像那头狼王和母狼一样霸狂，毫无惧意。巴图心虚冒汗，觉得自己是撞见了狼神，正要受到腾格里的惩罚。虽然俄伦草原每一个牧民最终都将天葬于狼腹，临死前自己盼望，死后家人亲朋也盼望尸体被狼群处理干净，魂归腾格里。千年如此，千年坦然。但是每个还健康半健康活着的人却都怕狼群，都不肯在自己受期未尽之时就让狼咬死吃掉。巴图和沙斯楞迟迟不见另外两个马倌，估计他们可能被白毛风冻伤，被吓破了胆的坐骑带走。那两个马倌是白班，没枪没手电，也没穿厚皮袍。巴图狠了狠心说：
2: 别管他们，救马群要紧。
1: 马群还在巴图打出的光柱里狂奔，七八十匹准军马，这可是全场十几个马群和几十个马倌的心肝肉筋，他们血统高贵，马种纯正，是历史上蒙古战马中闻名于世的乌珠穆沁马，史称突厥马。他们都有漂亮的身价，都能吃苦耐劳，耐饥耐渴，耐暑耐寒的性格。他跑得又快又长劲，平时这些马大 那些大马官和厂部头头们的坐骑。这次为了战备，调拨给民兵骑兵师，牧场有苦难言。这群马一旦喂了狼，或是淤死在水泡子里，那些马官还不像狼一样非得把它撕碎了不可。巴图一想起平时就不服管的大小马官，他的血气一下子就冲上了头。巴图看见沙刺有些犹豫，便假马冲了过去，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杆子，又用自己的马别住了沙刺的马，把他别到了马群的旁边，然后拿着手电向他的脸狠狠地晃了几下，大叫：你敢跑，我就毙了你。沙刺愣大叫：我不怕，可骑的这匹马可怕。沙刺愣用缰绳狠狠地抽了几下马头，才控制住了马，然后打开了手电，挥着套马杆向马群冲告过去。两人用手电筒引领马群，用套马杆拼命抽打一些不听指挥顺风狂奔的马，把马群往偏东方向挤。巴图估摸此地离大泡子越来越近，顶多不过20几里地。军马群一色高头宽胸的燕马，没有普通马那些怀具的母马、生个子马、小马、老马的拖累，马群的奔跑速度极快，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半个钟头，整个马群全得冲进烂泥塘里。要命的是，前面的大泡子南北窄东西宽，长长的横在前面，如果风向不变很难绕过。巴图感到那泡子像一张巨头魔的大嘴，正等着风怪和狼神给他送起一顿肥马大宴。白毛峰的风向丝毫不变，正北朝南继续狂吼猛刮。巴图在黑暗中能从马踏草场的变化中感觉到地形的高低、地脉走向和地质松软程度，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风向。巴图急得火烧火燎，他觉得那些被掏空狼窝、失去狼崽的母狼们比狼王更疯狂。他顾不上自己已被狼群包围，顾不上狼随时可能撕咬他的坐骑，顾不上可能马失前蹄摔到这些鸡狼、仇狼、疯狼群中。他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用套马杆狂打狂抽。他只剩下一个心思，那就是稳住军心，把散乱的马群集中起来，赶出正南方向，绕开大泡子，再把马群赶到蒙古包集中地，用狗群、人群来对付狼群。马群在电筒光的指引下，在两个始终不理马群的马官的抽打吼叫下，渐渐恢复了神智，也好像有了主心骨。一匹大白马自告奋勇，昂头长嘶，挺身而出，作为新马群的头马。巴图和沙刺楞立即把光柱对准了头马，有了头马，马群兴奋起来，迅速恢复蒙古战马群本能的团队精神，组织起千百年来对付狼群的传统阵型。头马突然发出一声口令长嘶，原来已被狼群冲乱的队形便突然向头马快速集中，肩并肩、肚靠肚，挤得密不透风，几百只马蹄不约而同地加重了向下的力度，猛踩、猛跺、猛踢、猛撂，狼群猝不及防，凶猛的狼一时间失去了优势。几条被裹夹到马群马肚下的狼，被栅栏一样的马腿前后左右秘密圈住，跳不出，逃不掉。有的狼被密集的马蹄踩瘸了腿，跺断了脊梁，踢破了脑袋，发出凄厉的鬼哭狼嚎，比白毛峰还要瘆人。巴图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估计起码得有两三条狼被马蹄踢死踢伤。他能记得这块地界，等风过天晴， 他就能回来剥狼皮了。马群在大开杀戒以后迅速调整队形，怯马在内，强马在外，用爆发有力令狼胆寒的铁蹄组成了连环铁拳式的后防线。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瓦群离大炮子越来越近了，巴图对刚刚组成的马群正规队形感到满意，这种队形尚可指挥，只要控制住头马，就可能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把马群赶到炮子东面。但是巴图仍然心存恐惧，这群狼非同一般，疯狼不能打，越打越凶，越杀越疯。疯狼的报复心草原上无人不怕，刚才狼的惨叫狼群一定都听见了，后面这段路便危机四伏。巴图看了看马群，已经有不少的马被咬伤，这群马个个是好马，是战马，是与狼群搏杀出来的马，就是伤马也拼命跟群跑，拼死保持队形的严整，尽量不给狼群攻击的机会。可是这群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色都是善马，而缺少凶猛好斗能主动攻击大狼的雄种马。在蒙古草原，每个大马群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匹儿马子，那些留着齐膝甚至拖着长鬃比其他大马高出一头雄赳赳的儿马子才是马群里真正的头马和杀手。一遇到狼，马群立即在儿马子的指挥下围成圈，母马小马在内，大马在外，所有儿马子都在圈外与狼正面搏斗。他们披散长鬃，喷鼻嘶吼，用两个后蹄站立起来，像座小山一样悬在狼的头顶，然后前半身猛地向下，用两只巨大的前蹄刨砸狼头狼身。狼一旦逃跑，儿马子便低头猛追，连刨带咬。其中最庞大凶猛暴烈的儿马子能咬住狼，把狼甩上天甩在地，再刨伤刨死。在草原，再凶狂的狼也不是儿马子的对手，无论白天黑夜，儿马子都警惕地护卫马群，即使马群遭遇狼群雷击火山进了群，儿马子也会前后左右保护自己的家族，尽量减少家族妻儿老少的伤亡，率领马群跑向安全之地。此刻巴图是多么想念儿马子，可是眼前白毛峰里的这匹临时头马和马群里所有的马却都是阉马，虽然体壮有力，但雄性已失，攻击性不强。巴图暗暗叫苦，正规军队有好几年没来牧场征集军马了，人们差不多都忘掉了军马群里没有儿马子的后果，就算有人想到，也以为反正军马几天就走，军马一走就不关牧场的事了。这几乎不可能出岔子的事情竟然还是让狼钻了空子。巴图不得不佩服狼王的眼光，他大概早就发现了这是一群没有儿马子的马群。巴图冲到马群侧前方，狠抽马头逼他向东，同时倒换出手，把半自动步枪挎到前胸，打开保险，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开枪。这群军马还是新兵，一开枪不光吓不走狼群，反倒会把马炸惊了群。沙斯楞也跟着巴图做好一切准备，白毛风越刮越狂，两人的胳膊已经累得挥不动长长的套马杆了，大泡子也越来 时，这里已经可以闻到泡子的咸味了。急红了眼的巴图决定以毒攻毒，鼓起全身力气敲了一下头马的脑袋，接着拼命地打出了一声尖利的饮水口哨。通人性的头马和马群好像突然明白了主人的警告，正前方就是马群两天去饮一次水的大泡子。春来连续干旱，湖水已经退到了泡子中央，而泡子周围全是烂泥塘，只有一两米处被生出饮水采石的通道还算安全，其他地方都是要命的陷阱。开春以来，已有不少头大牲畜淤死或饿死在泥塘里。以往马群饮水时都是在马倌口哨的引导下，马群才战战兢兢地顺着马倌趟过的不限堤的通道深入泡子去喝水。即使在白天，任何马都不敢以眼下这个速度冲

0: 巴图的口哨果然灵验，熟悉草场的马群立即意识到南面巨大的危险，马群长嘶颤抖哀鸣，整群马只停了一下就开始集体转向，顶着狂猛的侧风向东南方拼死冲锋。南有陷阱泥塘，北有狂风恶浪，只有东南是唯一一条有可能逃命的活路。每一匹马都瞪着漆黄的大眼睛，低头猛跑，大口喘气，一声马嘶也听不见了。马群中笼罩着跟死亡赛跑一样的紧张和恐怖。马群刚一转向，战局陡变，马群队形一朝东南，拳脚最少防御最弱的马群侧面就立即暴露在顺风冲击的狼群面前，而马群最具杀伤力的密集后蹄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狂猛的侧风也立即减缓了马群的速度，削弱了马群抵抗狼群的武器，但是侧风却使狼群如虎添翼。一般情况下，狼群速度高于马群速度，顺风逆风都是如此。在顺风时，狼快可马也不慢，狼要腾空扑上马背，马生撕咬，不敢从马尾后面直接跃上，弄不好碰上一匹聪明马，它会突然加速，让狼扑上马蹄，非死即伤。狼只能从马的侧面侧身斜扑才可能得逞，但狼侧身斜扑会影响速度，如果马速度快，狼就算扑到了马也抓咬不住马，至多在马身上留下几处抓痕，狼的捕杀成功率也会降低。此刻当马群不得不改变方向的时候，就给了狼群绝好的捕杀机会。狼群顺风追慢马，用不着侧身斜扑，只要狼在马侧面直身一跃，狂风就正好将狼刮到马背上、马身上或马颈上，狼就会用它的利爪不要命地抠住马身，用它锋利钢牙迅速凶悍地攻击马的要害部位，得手后立即跳离马身。如果马打算就地打滚甩掉狼，对付一条狼还行，可对付狼群只会更快送命，他一旦滚躺下来，一群狼就会一拥而上把他撕碎。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马被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残忍，他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的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前冲，继续发疯发狂地攻杀马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他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弓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马皮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窜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捕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淋，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上，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勃勃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在惨白模糊的电筒光柱下， 两个马官又一次目击了几乎年年都有的草原屠杀，但这一次令人更加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一群马上就要参军入伍，代表俄伦草原骄傲和荣誉的名马，是从一次次草原屠杀中狼口脱险的运气好马，也是马官这么多年拼死拼活提心提命养大的心肝宝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狼群连杀带糟蹋，巴图和沙次楞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俩全身憋满的都是愤怒和紧张，但他们必须忍住压住镇住，极力保住剩下的马群。巴图越来越揪心，以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群狼绝不是一般的狼群，他们是由一条老谋深算特别熟悉俄伦草场的狼王率领的狼群。那些怀恨肉食被盗的公狼疯了，丧子的母狼们更是疯得不要命了，可是狼王却没有疯，从狼群一次又一次压着马群往南跑，就可以猜出狼王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是卯着劲儿，不惜一切代价想把马群撵到南边的大泡子里去，这是草原狼王的惯招。巴图越想越恐惧，他过去见过狼群把黄羊赶进泡子，也见过狼群把牛和马赶进泡子，但数量都不算大。狼把一整群马圈进泡子的事，他只听老人们说过，难道他今晚真是撞见了这么一群狼吗？难道这群狼真的要把整个马群都一口吞下吗？巴图不敢往下想。巴图用手电筒招呼了沙斯楞，两个马官豁出命从马群的西侧面绕冲到马群的东侧面，直接挡住狼群，用套马杆用手电光向狼群猛挥猛打猛晃，狼怕光，怕贼亮刺眼的光，两个人和两匹马在微弱无力的电筒光下前前后后奔上跑下，总算挡住了马群东侧一大半的防线。马群从巨大的惊恐中稍稍地喘了口气，迅速调整慌乱的步伐，抓紧最后的机会向大泡子的东边冲去。马群明白，只要绕过泡子就可以顺风疾奔跑到主人们的街高营盘，那里有很多蒙古包，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有很多人的叫喊声，有很多刺眼的光，还有马群的好朋友凶猛的大狗们，他们一见到狼就会死枪，主人和朋友们都会来救他们的。然而狼是草原上最有耐心寻找和等待机会的战神，每抓住一次机会就非得狠狠地把它榨干榨成渣不可。既然他们都发了狠又抓住了这次机会，他们就会把机会囫囵地吞下，不惜代价的力求全歼，绝不让一匹马漏网。马群已经跑到了接近泡子边缘的剪草滩，急奔的马蹄抛起地上的雪，也抛起雪下的干土，呛鼻呛眼的剪灰消沉，人马都被呛出了眼泪。此刻人马都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周围草原漆黑一片，看不到泡子，但可以感觉到泡子。人马都不顾剪沉呛鼻，泪眼模糊，仍然强睁着眼睛迎向前方， 一旦马蹄扬起的尘土不呛眼了，就说明马群已经冲上大袍子东边的缓坡，那时整个马群就会自动急转弯，擦着袍子的东沿向南顺风狂跑了。人马狼并行急奔，狼群暂停进攻，巴图却紧张地把枪攥出了汗。十几年的放马经验使他感到狼群就要发起最后的总攻了，如果再不攻，他们就没有机会了，而这群狼是绝不会放弃这个复仇的机会的。但愿简土硝辉也呛迷了狼眼，使他们再跟马群瞎跑一段，只要马群一上缓坡，他就可以开枪了，既可以惊吓马群拐弯快跑，又可以杀狼下狼，还可以报警求援。巴图费力地控制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准备向狼群密集区开枪，沙斯孟也会跟着他开火的。未等巴图控制住自己的手，马群发出一片惊恐的嘶鸣，他自己的马也像绊住了腿。巴图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把手电筒光柱对准前方，光影里几头大狼挤在一起慢跑，堵在他的马前。狼不惜忍受马蹄的践踏，也要挡住巴图的马速。巴图回身一看，沙斯孟也被狼堵在后面，他在拼命地控制受惊的马，狼已经急得开始攻击主人的坐骑了。巴图急忙用手电筒向沙斯勒猛晃了几圈，让他向前面靠拢，但沙斯勒的马竟得又踢又撂，根本靠不过来。几头大狼轮番追咬撕抓沙斯勒的马，马身抓得伤痕累累，沙斯勒的皮袍下襟也被狼撕咬掉。沙斯勒已经惊得什么都不顾了，他扔掉了使不上劲的套马杆，把粗长的电筒棒当作短兵器使用，左右开弓向扑上来的狼乱砸一气。灯碎了，电筒瘪了，狼头开花了，但还是挡不住狼的车轮战。一条大狼终于撕咬下了马的一条侧臀肉，马疼得嘘嘘乱嘶，他再也不敢随主人冒险，一口咬紧马脚贴，一梗脖，一低头，放开四蹄向西南方向狂奔逃命。沙斯楞已无论如何也拽不动这匹临阵脱逃的马的马头，几头大狼看到已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赶跑，追了几步就急忙掉头杀回马群。此刻马群中只剩巴图一人，一小群大狼立即开始围攻巴图的马。巴图的大黑马扑扑地喷着鼻孔，瞪大眼睛，勇猛地蹬踢撂咬，不顾咬伤抓伤，拼命反抗。狼越围越多，前扑后冲，急中狼牙猛咬大黑马。巴图落入如此凶险境地，他心里明白，此刻想逃也逃不掉，只有一拼。巴图也扔掉了自己的宝贝套马杆，他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前鞍桥，另一只手悄悄解开拴在鞍条上的孤铁马棒，把马棒一头的牛皮条套在手腕上，再把马棒重重地拿在手里。他横下一条心，迅速地把自己从一个马棍变成了一个准备赴死的蒙古武士，与狼拼命，与狼决死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阿图准备使用他好久未用的祖传打狼的绝技和损招，他的这根马棒像骑兵的马刀一样长，是他先祖传下来的专门用来打狼和杀狼的武器。毕力格又传给了他认知的棒身，有敲把一样粗，下半截密密麻麻地箍着熟铁铁箍，铁箍缝里残留着黑色的污垢，那是几代人杀狼留下来的狼的血污。几头大狼在马的两侧轮番窜扑大黑马，这是在马上用马棒打狼的最有利的位置，也是巴图此夜所能得到的绝佳杀狼机会，关键就看胆量和手上的准头了。巴图定了定心，沉了沉气，悄悄把亮光挪到了右边，然后把马棒举过了头顶，看准机会，利用胳膊狠狠砸向狼的最坚硬但又最薄弱也是最致命的部位——狼牙。一头向上猛窜、张牙舞爪的大狼被向下猛击的马棒迎头七根打断4根狼牙，巴图的马棒给了狼剧烈钻心的疼痛和比天还大的损失。大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不停地吮着满嘴的血，抬头冲天没命的哭嚎，凄厉惨绝，比要了他的命还痛苦。在古老的蒙古草原，对狼来说，狼牙等于狼命，狼的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它的上下4根狼牙。如果没有狼牙，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智、警觉、体力、耐力等等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在狼界，狼瞎一只眼，缺一条腿，缺两只耳朵都还能生存，但如果狼没了狼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主宰草原的生杀大权，更遑论狼以杀为天还是狼以食为天了。狼没了牙，狼就没了天，狼也再不能捕杀他最喜欢的大牲口了，也再不能防卫猎狗的攻击和同类的争夺了，也再不能撕咬切割大块吃肉大口喝血了，也再不能在严酷的草原及时足够的补充能量了。他在草原上所有的骄傲和雄心，他在狼群中的地位和同类的尊敬将统统化为乌有，他只能暂时苟延残喘地活着，有口无牙地活着，活活地看着同类的屠杀和欢宴，把他最不愿看的东西全吞在眼睛里。他以后只剩下一条路，死亡，慢慢受死，冻死，饿死，气死，窝囊死。巴图在马群一匹又一匹被厮杀的腥风中，恨不得就用这种剧毒的方式把狼杀掉一半，也让狼尝尝草原人的凶狠残忍。他抓住一些狼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空当，又看准了一个下手的机会，狠狠地砸了下去，但这次没有击中狼牙，而是打在了狼的鼻尖上，整个狼鼻一下子被掀离了鼻骨，大狼滚倒在雪地里，疼得全身缩成了一个狼毛球。巴图的杀狼绝技和威力 两头大狼的凄绝哭嚎立即把巴图身边的狼群全部镇住了。他们突然猛醒，再不敢窜扑，但仍然挤在巴图的马前，阻挡他靠近马群。巴图击退了身边狼群的进攻，再向前面的马群砍去。原先攻击马群的大狼已全部集中到马群的东侧前面，他们似乎感到时间紧迫，同时也感觉到了后面狼群的势力。狼群发出怪风刮电线一样的呜呜呜的震颤嚎叫，充满了亡命的恐惧和冲动。在狼王的指挥下，狼群发狠了，发疯了，整个狼群孤注一掷，用蒙古草原狼的最残忍、最血腥、最不可思议的自杀性攻击手段，向马群发起了最后的集体总攻。一头一头大狼，特别是那些丧子的母狼，疯狂的纵身跃起，一口咬透马侧肋骨后面最薄的肚皮，然后以全身的重量做拽。

自身的力牙和体重撕开马肚皮，然后落地保命。这一毒招对马来说更加凶险要命，他如果踢不掉狼，就会因负重而掉队，最后被狼群围杀。他如果踢中了狼身，却给狼牙狼身加大了撕拽的力量，有可能被猛地撕开肚皮，置自己于死地。被杀的马群和自杀的狼群都在凄惨绝望中颤抖。被踢烂下身踢下马的狼大多是母狼，它们比公狼体轻，完全靠自己体重的坠挂难以撕开马的肚皮，只有冒死借马力。母狼们真是豁出命了，个个复仇心切，视死如归，肝胆相照，血乳交融。他们冒着被马蹄豁开肚皮、胸腹、肝胆和乳腺的危险，宁肯与马群同归于尽。一条被马蹄踢破腹部、踢下了马的饥饿的公狼，呲牙咧嘴地蜷缩在雪地上嚎叫，可他还是拼命地用两条前腿挣扎着爬向倒地未死的马，撕咬生吞那匹呼伦个的大马，绝不放弃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他的嘴还在、牙还在，他就不管自己有没有肚子，照吞不误。鲜活的马肉被狼大口咽下，直接吞到雪地上。没有肚皮容量限制的狼一定是世界上最贪心、口味最大的狼，也一定是一次吞下最多马肉的狼。这是狼在临死之前最痛快、最惨烈的最后一次晚餐。而那些被狼从肚侧大剖腹的马，本来就是大腹翩翩的宝马，背包里装满了草原春天的第一茬青草和上年的秋草，饱胀而饱含水分，下坠分量很重。被撑薄的马肚皮一旦被狼牙豁开，巨大的背包和肥流的马肠就呼噜一下子滑坠到雪地上，人在惯性飞奔的两条马后腿跟上来就是狠狠的挤蹄，踏破了自己的胃囊，缠住了自己的肚肠。刹那间胃包崩裂，胃食飞溅，柔肠寸断，惊吓过度的马仍在奔跑，后蹄把腹腔中的胃袋、胃管、食道、肝胆统统踩绕在蹄下，最后把胸腔中的气管、心脏、肺叶也一起踩拽出来。大马可能是踩破了自己的肝脏，肝破致死，也可能是踩碎了自己的心脏，心碎而死，或者是踩扁了自己的肺，窒息而亡。狼的自杀是极其残忍痛楚的，因此狼也就不会让他的陪命者死得痛快。狼就是用这种方式让马也陪着他一同尝尝自杀的滋味。马虽然是被狼他杀的，但马也是半自杀的，马死得更痛苦、更冤屈，也更悲惨。狼群这最后一轮疯狂的自杀攻击彻底摧垮了马群有组织的抵抗，草原已成大屠场。一匹匹被马蹄掏空胸腹的大马在雪地上痉挛翻滚，原本满腔热血热气的胸膛刹那间被灌满一腔冰雪，陆续倒地的马不断的挣扎，汹涌喷溅的马血染红了横飞的暴雪雪沙，成千上万的血珠红沙横扫猛击落荒而逃的马群，越刮越烈的血雪腥风还要继续将他们赶向最后的死亡。

刺杀复仇战，惊吓得手脚僵硬，冷汗也结成了冰。他知道大势已去，他已无法挽救败局，但他仍想保住几匹头马，便使劲勒住马嚼子，憋住马劲儿，然后猛地一夹马肚，一松嚼子，马嗖的越过挡在他前面的狼，冲向头马。但是马群已被狼群冲散，兵败如山倒，所有的马都顺风狂逃。吓破了胆的马已经忘记了南面还有泡子，就以冲刺的速度冲向了大泡子。接近泡子的下坡地时，加快了马群的冲速，越刮越猛的白毛风又以排山倒海的推力把马群加速到了冲越腾飞的状态。整个马群就像轰轰隆隆飞砸下山的滚木巨石，冲进了大泥塘。刹那间薄冰迸裂，泥浆飞溅，整个马群踏破冰窍，全部陷入泥塘。马群绝望长嘶，拼命挣扎，马对狼的恐惧和仇恨已达极顶。陷进泥塘的马群稍稍犹豫一下，便重心一致地拼尽最后的气力，在粘稠的泥浆里倒着四蹄向泥塘深处爬，即便是越陷越深也全然不顾。他们宁可集体自杀葬身泥塘，也不愿以身死狼，不让他们的世仇最后得逞。这群被人去了势、弯曲了雄性的马群，即使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仍在拼死做出最后的反抗，以集体自杀来反击狼群复仇的自杀进攻。他们都是古老蒙古草原上最强悍的生命，但残酷的草原蔑视弱者，依然不给弱者最后一点点怜悯。入夜后，骤降的气温已将泥塘表面迅速结成一层薄薄的冰壳，泡子的边缘虽已冻透，但靠里面泥塘的表面还没有冻结到能承受马群的厚度。当马群踏破泥水陷入泥塘时，他们遇到了比平时更粘稠的泥浆，暴雪酷寒使泥浆更冷更焦灼，也就使泥浆更半腿阻身。马群拼命地往泥塘深处爬、刨、拱，每挪一步，马身与泥浆缝隙里就被灌进更多的雪沙和寒风。整个马群将泥塘搅拌得更加寒冷和粘稠，马群终于精疲力竭，动弹不得。冲在前面的马陷得还露出马背、马颈、马头，便再也陷不下去了。冲在后面的马四条腿全部陷没，马肚皮贴着泥浆，整个躯体全部暴露在外面，也陷不下去。此刻整个马群就像刑场土场上的死囚，已被寒冷焦灼和渐渐冰封的泥塘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欲死不得的马群哀伤绝望的死角。冰雪泥塘上腾起一片白茫茫的哈气，在结满条条旱冰的马毛上又罩上了一层白霜。马群已经明白，此刻谁也救不了他们了，谁也阻止不了狼群对他们最后的

用力勒着马，小心地跑到袍子边。大黑马一踏到泥冰，立即惊恐地喷着鼻孔，低下了头，紧张地望着冰雪泥塘，不敢再往前迈一步。巴图用电筒向袍子里面照，只有在白毛峰稍稍减弱的空档，才能隐隐约约看到马群的影子。几匹马无力地摇晃着脑袋，向他们的主人做垂死的呼救。巴图急得用马靴后跟猛磕马肚，逼着黑马再往前走。大黑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五六步，前蹄就踏破冰壳，陷到泥浆里，惊得他急忙拔腿后跳，一直跳到袍子岸边的石壁才站住。巴图再用马棒敲打马臀，黑马死活也不肯往前走了。巴图很想下马，他想爬到马群旁边用枪来守护马群，但是他如果下了马，人马分离陷到狼群里，就会失掉了居高临下挥舞马棒和大黑马铁蹄的优势，狼群也就不怕他了，人马都会被狼群撕碎。而且他只有十发子弹，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一枪打死一条狼，他也不可能打死所有的狼。即使他能赶走狼群，但是到下半夜，越来越冷的白毛峰也会把整个马群和泥塘冻在一起。那么如果他立即赶回大队报警求援呢？这么大的白毛峰，家家都在拼死拼活守护羊群，大队根本抽不出足够的劳力和牛车把马群拽出泥塘。巴图脸上挂满了冰泪，面向东方仰天哀求。腾格里，腾格里，长生的腾格里，请给我智慧，给我神力，帮我救出这群马吧。但是腾格里鼓起腮帮子，仍然狂吹猛吼，以更猛烈的白毛风刮散了巴图的声音。巴图用高皮马蹄袖擦去了冰泪，把马棒扣在手腕上，然后松开枪背带，用左手托起枪身和电筒，等着狼群。此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再多杀几条狼。过了很久，巴图冻得已经坐不稳马鞍，忽然狼群像一股幽风，低低地从他身后刮进了泥塘，在泥塘的东部边缘停下来，淹没在腾起的迷茫雪雾里。稍醒，一条较细的狼忽而钻出，小心地走向马群，试探着每一步爪下冰面的硬度。巴图嫌狼小，没有开枪。狼走了十几步，忽然抬起头，加快了速度，朝马群一路小跑。还没有等到他跑到马群，忽然从湖岸边刮来一股白色的龙卷风，冲向了马群，然后围着马群呼呼快速旋转着，卷得满湖白雪茫茫，天地不分，就像是一大群长毛白发的野蛮土著食人蜂，围着圈中的篝火和捆绑的活兽活人，狂歌狂舞，开胃开怀，欢心欢宴。巴图被雪沙卷得睁不开眼，他只觉得冷，冷得全身发抖。嗅觉异常灵敏的大黑马被雪沙卷得浑身战栗，断断续续哆哆嗦嗦地低头哀嘶。

0: 又一次掩盖了血流成冰的草原屠杀。快被冻僵的巴图麻木地关掉光亮，让自己完全陷入黑暗，然后低下头，把枪口对准了大炮子，但他忽然又把枪口抬高了一尺，慢慢地开了一枪，两枪，三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淡淡的阳光，穿透阴寒的薄云和空中漂浮的雪沫，照在茫茫的鹅绒草原上。白毛峰暴虐了两天两夜以后，已无力拉出白毛了，空中也看不见雪片和雪沙。几只老鹰在云下缓缓盘旋，早春温暖的地气悠悠浮出雪原表面，凝成烟云般的雾气，随风轻轻飘动。一群红褐色的沙鸡从一丛丛白珊瑚似的沙柳棵子底下扑噜噜地飞起，柳条抖动落下像蒲公英飞绒一样轻柔的雪霜雪绒，露出草原沙柳深红发亮的本色，好似在晶莹的白珊瑚丛中突然出现了几株红珊瑚，分外亮眼夺目。边境北面的山脉已处在晴朗的天空下，一两片青蓝色的云影在白得耀眼的雪山上高低起伏的慢慢滑行。天快晴了，古老的鹅绒草原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沙斯愣和陈震为巴图治疗冻伤，

天，当巴图讲述的可怕残酷的黑暗草原实在无法与人们眼前美丽明亮的草原连在一起，虽然牧场每个人都与恐怖的白毛风搏斗了两天两夜，陈震仍是不愿或不敢相信巴图讲的经历。陈震呼吸着寒冷新鲜带有草原早春气味的空气，心情略有些好转。有了这场大雪，这一年的春旱可以彻底解除，整天干风干燥，干草干粪，两眼发涩，总像得了沙眼的日子就要过去了。大雪一化，冰湖水清水满，春草齐长，春花齐开，楚群的春雕也有指望。比利格老人总是说，身处三雕就看春雕，春雕抓不上，夏天的水雕就贴不住，秋天的油雕就更不足了。如果到秋天草黄之前，羊的背尾部抓不足三指后的油雕，羊就渡不过长达七个月的冬季，牧场就只好在入冬之前将膘情不够的羊廉价处理给内地。在灾情严重的年份，往往在入冬之前羊群就会减员一半甚至大半。在草原牧区，一年之计也在于春，但愿这场解旱的春雪能给牧场多补回一些损失。陈震和几个本队和外队的知青，随厂部、大队和生产组派出的灾情事故调查组一同去大炮子现场。一路上，厂革委会领导、军代表包顺贵、厂长乌力吉、马关巴图、沙斯楞和其他群众代表，以及准备清理事故现场的青壮牧民，全都阴着脸。离大炮子越近，人们的心情似乎越难受，谁都不说话。一想到马群尚未出征就全军覆没，军方和地方领导异常震怒，陈震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巴图已换了马，他的大黑马伤得几乎残废，已送厂部兽医站治疗去了。巴图脸上涂满了油膏，仍然遮不住被冻得惨不忍睹的脸面，鼻子脸上的皮全被冻黑冻皱，从皱缝里流出一道道黄水，一块铺了皮以后露出的粉红色心肉在巴图紫褐色的脸上显得特别扎眼。他背后的腰带上斜插了一把大木锨，疲惫不堪的骑在马上，一言不发的走在包顺贵的身旁为马队领路。巴图是在白毛风刮了一夜半天之后，被沙次楞在大炮子南边的一个破圈后面找到的。当时马已经伤得走不动，人也已经冻得半死，沙次楞牵着他的伤马把巴图驮回了家。为了让调查组了解事故经过，巴图只好强撑着身子带着调查组前往事故发生地。另外两个马倌虽然浑身都有冻伤，但仍被隔离审查了。陈震跟在比利格身边，走在队伍的侧后，他小声问阿爸，宋头会怎么处分巴图他们？老人用马蹄袖擦了擦稀疏山羊胡须上的雾水，黄眼珠子里深含着复杂的同情。他没有回头，看着远山，慢慢地说，你们知青觉得该处分他们吗？陈震啊，厂部和军代表很看重你们的意见，这次把你们知青请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着这群军马，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可惜他的运气不好。我觉得他不管救没救下这群马，他都是了不起的草原英雄。我在您家住了一年，谁都知道巴图是我大哥。我了解包顺贵的态度，我的意见啊不管用，再说知青的意见也不一致。阿爸，我想您是平和代表，又是革委会委员，大家都听你的，您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哎，真真啊，别的知青咋说啊？咱们这个知青啊，大多数人认为巴图是好样的，这次风灾雪灾加狼灾太厉害，换了谁也顶不住，不能处分巴图。可也有的说，这可能是有人利用自然灾害搞破坏，反军反革命，一定得先查查四个马官的出身。比利格老人脸色更加阴沉，不再说话了。人马绕过大炮的东侧，来到巴图最后开枪的地方，纯正顶住气，做好亲眼目击血腥屠场的心理准备。然而一滴血也看不见，一尺多厚的白雪已将黑夜所遮盖的血腥重又覆盖了，至少应该有突出于湖面的码头吧，但是也没有，湖面上只有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堆，雪堆之间的雪特别厚，雪堆后面又拖着被风雪刮出的一条条雪坡，把本来应该非常突出醒目的马尸雪堆抹平了。人们默默地看着，谁也不下马，谁都不愿揭开这层雪被，只是在心里一遍遍设想着当时的情形。比利格老人第一个开了口，他用马棒指了指炮子东岸，哎，你们看，要是再跑一小段就没大事了。巴图从北边的草场能把马群赶到这块地界太不易了，风那么冲，狼那么多，就算人不怕，可骑的马能不怕吗？巴图从头到尾都在马群跟狼群拼死拼活，他是尽了责的，只是太可惜了。蒙古老人不忌讳替自己的儿子辩护，陈正向包顺贵靠过去，巴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个人跟狼群搏斗了一夜，差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可是应该上报的英雄事迹啊。包顺贵瞪了陈震一眼吼道，什么英雄事迹 啊他要是把这群军马保下来，那才是英雄。巴图啊，那天你为什么把马群放在炮子的北面？你放了这么多年马，难道还不知道一刮风会把马群刮到炮子里去吗？你最大的责任就在这儿。巴图不敢看包顺贵，他连连点头，啊，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要是每天帮黑把马群放到东边草场去，就不会出这么大事故了。沙斯愣磕了个马肚，靠上去不服气地说，是场部让我们把马群放到那块草场上的，还说全场就是那儿的草生的最多，春草也长得早，军马就要上远路了，一定要保证让军马吃饱吃好，争取再抓上点膘，要让来接的宁静骑兵一看就高兴。我记得那会儿巴图在场部抓革命出生产的会上说过，马群放在大炮的北面不安。

0: 正常不说，春天多一半刮西北风，哪能就这几天刚好碰上刮北风了？哎，对上你也是同意的，那怎么一出了事就把责任全栽到巴图身上了？
1: 几个厂部领导都不说话了，厂长乌里奇咳了咳嗓子说：“
2: 萨斯令说的没错，是有这回事。哎，大家都是好心，想让军马再长得壮实点，路上走好，为战备马多贡献一点力量。谁会想到来了这么一场白毛风，还是北风，又跟来了这么一大群狼？要是没有这群狼，巴图也保准能把马群赶到安全的地方了。啊，你看，风灾、白灾加狼灾，百年不遇，百年不遇啊！我负责抓生产，这次事故应该由我负责。”包顺贵用马鞭指着沙僧的鼻子说：“你责任也不小啊！”比利哥说的对，这群马再跑一小段就没大事了。要是你们三个不临阵逃脱，和巴图一块赶这群马，也就不会出这次大事故。要是不看你后来救了巴图一命，我早就把你隔离审查了。比利格用自己的马棒压下包顺贵的马鞭，板着面孔说：“包代表，你虽是农区的蒙古人，可也该知道牧区蒙古人的规矩，在草原是不许用马鞭指着人的鼻子跟人说话的，只有从前的王爷台吉墓主才这样说话。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你们的军司机首长，下次他来检查工作，咱俩可以一块去问。”包顺贵放下马鞭，倒换到左手，又立刻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沙斯楞和巴图的鼻子喝道：“你还有你，还不下马铲雪扫雪，我要亲眼验尸，我倒要看看狼有多厉害，狼群有多大。别想把什么责任都推到狼身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人们都下了马，拿起带来的木锨、铁锨、竹扫帚，开始清理石场。高顺贵骑着马，拿着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忙着拍照取证，并不断对众人大声喝道：“哎，扫干净啊，一定要扫干净啊！过几天毛利奇里还有部队的调查组要来这现场调查。”陈震趟着厚雪，跟着乌里吉、毕里格、巴图和沙斯楞向刨子最里面的几个雪堆走去。泥塘冰面冻得还很硬实，雪在人脚下吱吱作响。毕里格老人说：“哎，只要看见里面的几匹马是不是让狼咬死的，就知道这群狼有多厉害了。”陈震赶紧问：“哎，为什么呀？”厂长乌里吉说：“哎，什么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会儿越往里面越危险，那儿的泥水是最后冻住的，狼也怕陷死在里面，狼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要是那几匹马也被狼咬死了，你说那狼有多厉害？”老人转过头问巴图：“巴图啊，你开枪也不管用吗？”“不管用，我是带了十发子弹，打了不一会儿就打光了。白毛风把枪声全给刮碎了，狼就算吓跑了，可等打光了子弹，狼又回来了。天太黑，电池也没多少电，我什么也看不见。哎呀，那会儿啊，可没想那么多。天黑雪大，我也怕打死马，

0: 只盼着风停，包子不上冻，狼进不去，还能活下不少马来。我记得我把枪口抬高了一尺，
1: 毕力格和乌力吉都舒了一口气，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雪堆前面，巴图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木锨飞快地铲开了马头部位的雪，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大白马的脖子被咬断一半，并被拧了一圈半，歪倒在马背上，马眼突兀，已冻成透明的黑冰蛋。大白马当时的绝望恐惧的表情全部被冻凝在那里，异常恐怖。马头下的雪被马血冻成了一大块红冰，已无法颤动。大家一声不吭，急急地铲雪扫雪，泡子泥冰上的半个马身全部露了出来。陈正觉得马身不像是被咬过，倒像是被炸弹从马肚子里面炸开过一样，两边侧肋全被掀开，内脏肠肚全被炸到，周围极密的半个马身全部露了出来。陈正觉得马身不像是被咬过，倒像是被炸弹从马肚子里面炸开过一样，两边侧肋全被掀开，内脏肠肚全被炸到周围几米远的地方，一半后臀也不见了，露出生生白骨，冰面上一片

0: 狼的法则，第一次亲眼目击狼性如此大规模的残暴，陈震内心的兽性也立即被逼发了出来。他真恨不得马上套住一只狼，将狼抽筋剥皮。难道以后跟狼打交道多了，人也会变成狼，或者变成狼性兽性更多一些的人？人们都愣愣地看着，陈震感到手脚冰凉，透心彻骨的凉。比利格老人用双手扶着木锨把，若有所思地说，这八成是我这辈子看到的不数第二也得数第三的大狼群了，连最里头的这匹马都被咬成这碎样，别的马我也就不用看了，保准一个全师也剩不下。吴立吉一脸沉重，他叹了口气，这匹马我骑过两年，我骑它套过三条狼，全场数一数二的快马呀。当年我当骑兵连长带兵剿匪，也没有骑过这么快的马。这群狼这次运用的战略战术比当年马匪的战术还要精明，他们能这样充分利用白毛峰和大包子，这让人觉得脑子不够使。我要是比狼聪明一点啊，这匹马也死不了。这次事故我是有责任的，当时我要是再劝劝老包就好了。陈震一边听着他俩小声交谈，一边却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在中国，人们常说的猛兽就是虎豹豺狼，但是虎豹是稀有动物，不成群，势力少，而狼是普见动物，可成群，事不多，恶行也多。狼是历史上对人威胁最大最多最频繁的猛兽，到了草原，狼简直就是人马牛羊的最大天敌。但为什么草原民族还是要把狼作为民族的图腾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屠杀现场已清出了大半，冰湖上尸横遍野，冰血铺地，碎枝万段，像一片被密集炮火反复轰炸过的战场，一群奔腾的生命，待命出征的生命戛然而止，变成了草原战场上的炮灰。每一匹马的惨状与大白马如出一辙，马身密集处残肢断骨，犬牙交错，只能凭马头和各色的马毛来清点马术。两个马倌蹲在冰面上，用自己的厚毛马蹄袖和皮袍的下摆一遍一遍地擦拭自己的爱马的马头，一边擦一边流泪。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陈震和几个从未亲眼见过惨烈战争场面，也从未见过狼群集体屠杀马群惨状的北京知青，更是惊吓得面色如雪，面面相觑。知青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假如在白毛峰中遇上这群狼，那会是什么结局呢？难道就像这群被狼分尸的军马一样吗？陈震眼前突然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他在狼性中看到了法西斯，看到了日本鬼子，陈震体内涌出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愤怒、想吐、想骂、想杀狼。他又一次当着毕力格老人的面脱口而出，这群马死得真是太惨了，狼太可恶太可恨了，比法西斯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可恨，真该千刀万剐。老人面色灰白地瞪着陈震，但底气十足地说，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是从日本人自个儿的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从狼那儿学来的。我打过日本人，我知道日本没有大草原，没有大狼群，他们见过狼吗？可他们杀人眨过眼吗？我给苏联红军带路那会儿见着过日本人干的事儿。啊，咱们牧场往东北吉林去的那条草原石子道，光修路就揪死了多少人啊，路两边尽是人的白骨头，一个大坑就几十条命，一半蒙古人一半汉人。乌力吉说，这次大事故也不能全怪狼，人把狼的救命粮抢走了，就掏了那么多狼崽，狼能不报复吗？要怪啊，也只能怪咱们自己没有把马群看好，狼惜命，不逼急了他们不会冒。

朝鲜跟人斗的。人有狗，有枪，有套马杆，在草原上狼怕人，狼多一半是死在人的手里的。可日本鬼子呢，咱们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他，还帮了他那么大的忙，可他杀起中国人来连眼都不眨一下。老人明显的不高兴，他瞥了一眼陈震说，你们汉人骑马就是不稳，稳不住身子，一遇上点磕磕绊绊的准一头歪过去，摔个死跟头。陈震很少受老人的责备，老人的话使他的头脑冷静下来，听出了老人的话外之音。他发现狼图腾在老人灵魂中的地位远比蒙古马背上的骑手要稳定。草原民族的兽祖图腾经历了几千年不知多少个民族灭亡和更替的剧烈颠簸，依然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当然不会被眼前这七八十匹骏马的死亡所动摇。陈震突然想到，黄河百骸为父一套，黄河决堤，人或为鱼鳖，黄河母亲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黄河百骸吞没了无数农田和千万生命而否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看来百骸和母亲可以并存，关键在于百骸的母亲是否养育了这个民族并支撑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包顺贵也不要厉害凶残，也不会想到这么大的一群

0: 了一会儿，人们找到了一条被狼群采食的穴道，足有四指厚，相当硬，死死地冻趴在泥冰上。扫去后来落下的新雪浮雪，可以看见狼的足爪印，大的有牛蹄大，小的也比大狗的狗爪大，每个爪印都有一个较大的掌凹痕，有的掌凹痕还带着马血残迹。乌力吉和毕力格招呼大家集中清扫这条狼道，他说扫出这条狼道就更能估摸出狼群的大小。人们扫着扫着就慢慢发现，这条狼道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再扫下去，狼道又变成了半圆形。大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这条狼道全部铲扫出来，这才发现这条狼道竟然是圆形的，整整一圈摆道，雪中带血，白里透红，高出冰面一拳厚，在黑红色的泥冰血冰上显得格外恐怖，像冥府地狱里的小鬼们操练用的跑道，更像是一个鬼画符样的怪圈。跑道宽一米多，圈周长有五六十米，圈内竟是马尸最密集的一块尸场，雪道上全是狼爪血印儿，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人们又被吓着了，大家哆哆嗦嗦，议论纷纷。
1: 哎呀，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老些狼爪印儿啊！
2: 这哪是一群狼啊？
1: 这是一群妖怪啊！
2: 哎呦，这群狼真大的吓人呐、
1: 啊！可不嘛，少说也得有五六十条。
2: 哎，巴托，你可真够愣的，敢一人跟这群狼玩命啊！要是我，早就吓得扔下马喂狼了。
1: 那天天黑雪大，我啥也瞅不清，我哪知道这群狼有多大呀？哎呦，这往后啊，咱们牧场的日子就难过喽。
3: 哎，当女生，谁也敢一个人走夜路啊？
2: 哼，场部那帮盲流真不是东西，把狼打下的春天杜荒的活命粮全都给抢走了，狼群逼得急了，我要是偷狼我也得报复，把他们养的猪鸡全都给咬死。
3: 哎，我说这谁出的歪主意啊，派这么多劳动力进山掏狼崽，那母狼能不发疯吗？往年掏狼崽掏的少，马群就没有出了这么大事故。
2: 就是厂部也应该干点正事啊，组织几次打狼运动。哼，再不打狼就要吃人了。
4: 得了得了，少开点会，多打狼吧。
3: 哎呦，照狼这个执法，那再多的畜群也不够他糟蹋的了。
4: 哎，咱们牧场领导班子来了一些农区的人啊，净干那缺德事儿，腾着理就派这些狼来教训他们。
1: 哎，你可别乱说啊！你还别动啊！
0: 包顺贵跟着乌力吉和毕力格顺着狼道仔细查看拍照，并不时停下交谈。他一直紧绷着脸，却开始放松。陈震猜想，毕力格可能把包顺贵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说活动了。这么大的狼灾天灾，人的因素能扛得住吗？不管什么调查组来调查，只要他们看了这片土场，也得承认这场大灾是人力无法抗拒的，尤其是无法抗拒这样大规模

0: 长裙和白毛风的共同突袭。陈震对乌力吉和巴图的担忧也慢慢松懈下来，他又开始琢磨这圈狼道，这个怪圈怪得让人头皮发麻。他套在陈震心头是一圈又一圈，一圈紧似一圈，又像一群狼妖绕着他的心脏没命地跑，跑得他心里憋堵得喘不过气来。狼群为什么要跑出这个圈呢？出于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目的？草原狼的行为总让人摸不着头脑，狼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像是一道疑难怪题，是为了御寒吗？跑步取暖？有可能。那一天晚上的白毛风实在太冷了，狼群长途奔袭猛地停下来，保准冻得受不了，所以狼在吃饱了之后要挤在一起跑步，跑出点热气儿来，是为了助消化，多消耗点能量以便再多吞点马肉。也有可能因为狼不像草原黄鼠、金花鼠、大眼贼，它没有鼠类那种可以储藏食物的仓洞，狼猎杀了多余的肉食却无法储存，为了最大限度利用食物，狼只有把自己吃得饱上加饱，撑上加撑，然后再用奔跑来加速消化，加速体内营养储存，腾出胃空间再装下更多的肉食。但是那该是什么样的胃呀？难道是钢胃、铁胃、弹簧胃、橡皮胃，还是没有盲肠、不怕得盲肠炎的胃？这更可怕了。是为了准备再战的阅兵或大点兵？也有可能。从狼道的足迹来看，狼群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一米多宽的狼道从始至终都是宽一米多，很少有跑出圈外的足迹。这不是阅兵队列的步伐痕迹又是什么呢？狼单兵作战的多，小群出动的多，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十条八条以家族为单位狩猎捕猎，大家皆射。可像眼前这样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却不多见。陈震难以理解的是，狼是怎样把看似自由散漫、各自为战的游击队突然升格为具有正规野战军性质的运动战。即使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这样大级别的跳级转换，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难道狼先天具有这种本领吗？狼能把他们祖先在草原血腥厮杀中摸索出的经验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吗？可是不会说话的狼是怎样把祖上的经验继承下来的？狼真的让人不可思议啊。那么是为了庆祝战役的胜利，或是大会餐之前的狂欢仪式留下来的痕迹？可能性极大。狼群的这次追击围杀战，全歼马群，无一漏网，报了仇，解了恨，可谓大获全胜，大出了一口气。一群鸡狼捕猎了这样大的一群肥马，他能不狂欢吗？狼群当时一定兴奋得发狂发癫， 一定抵抗的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师疯跑斜舞。他们的兴奋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冰湖上留下了这鬼画符式的狼道怪圈。陈震发现，以人之心夺狼之腹，也有许多狼的行为疑点可以大致得到合理的解释。狗通人性，人通狼性，或狼也通人性，天地人合一，人狗狼也无法断然分开。要不怎能在这片可怕的土场发现了那么多的人的潜影和谍影，包括日本人、中国人、蒙古人，还有发现了人对人是狼对信条的西方人。可能研究人得从研究狼入手，或者研究狼得从人入手。狼学可能是一门涉及人学的大学问。一行人马跟着巴图顺着事故发生路线逆行北走。陈正靠近比利格老人，
1: 阿爸，这狼群究竟为什么要跑出这么一条道来呢？
0: 老人望了望四周，故意勒缰，放慢马步，两人慢慢拉到了队伍的后面。我在鄂伦草场活了60多年，这样的狼圈也见过几回。我小时候啊，也像你一样问过阿爸，阿爸说草原上的狼是腾格里派到这儿来保护白银窝神山和鄂伦草原的，谁要是糟蹋山水和草原，腾格里和白银窝拉山神就会发怒，派狼群来咬死他们，再把他们赏给狼吃。狼群每次受到天神和山神的赏赐以后，都会高兴地围着赏物跑，一圈一圈地跑，跑出一个大圆圈，跟腾格里一样圆，跟太阳月亮一样圆。这个圆圈啊，就是狼给腾格里的回信，跟现在的感谢信差不多。腾格里收到回音以后，狼就可以大吃二喝了。狼啊，喜欢抬头看天望月，鼻尖冲天，对着腾格里长嚎。要是月亮旁边出现了一圈亮圈，这晚准得起风，狼也一准出动。狼比人会看天气，狼能看圆画圆，就是说狼能通天呐。陈震乐了，他一向喜爱民间神话故事，毕利格老人对狼道圆圈的这个解释在文学性上似乎还真能自圆其说，而且也不能说里面没有一点科学性。狼可能确实在长期的捕猎实践中掌握了时润而雨、月晕而风等等自然规律。陈震不由得感叹，哎呦，这太有意思了。在草原上，太阳旁边会出现圆圈，月亮旁边会出现圆圈，牧民在远处打手势让人家过去，也是用手画大圆。这个圆圈真像是一个神神怪怪的信号。阿妈，你这么一说，我头皮又麻木了。草原上的狼这么神，还会给腾格里画圆圈发信号。哎呦，真是瘆得慌。

0: 是个精怪啊，我跟狼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是斗不过狼。这回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也没料到，狼总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一来就是一大帮。你说狼没有腾格里帮忙，他能这么厉害吗？
1: 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下面的节目。
2: 青岛吉发制造全球品牌，吉发针织贴身呵护，引领时尚。热烈祝贺吉发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3: 方向吸收安全补血，
2: 国风宏源达。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

0: 院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

0: 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

0: 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

0: 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首，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下播面积超80%。
1: 系列报道四粮答卷，带你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2: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加油站里的家长。
1: 新闻述评：高考收官为河南学子喝彩，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2: 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象丰收。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9.1%， 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3.8%。
1: 麦收进入尾声，从金黄麦田到面粉加工车间，一粒小麦如何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今天我们到新乡盐津县看看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2: 在盐津县鲁花面粉企业研发测试中心，研发部主任刘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谨的测试。
3: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口感。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是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2: 得到研发人员认可的这款好面，原料就来自于盐津县私寨乡小仲村马富伦老汉的麦田。为什么马老汉种出的麦子就能磨出好面粉呢？记者来到了他的麦田里。
4: 我给你肉了，你看看这个这里，你照这这里多饱满，颜色还得正。

0: 这是有啥秘诀吗？
1: 有啥秘诀啊？咱公司主要是统一工种，统一播种，你点进地块都可以了，你省心的很。
2: 马富伦说的这几个统一，正是小众村集体合作社推行的一村一品种种植模式。以前全村400多户、3000多亩地，小麦品种五花八门，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如今合作社统一种植品种，搞标准化管理。新乡延津县新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贵海：
3: 从种到熟吧，基本上就是五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运输，这个质量上种植纯度都提高了。
2: 就是在这个种管收的过程中，马富伦的小麦实现了增产又增值。
1: 你看这个产量就是在1200到1300。
3: 你像收购时候，咱又加价，老百姓就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2: 为啥马老汉们种出的麦子就能多卖钱？原来延津县搞了种业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面粉企业需要什么品质的麦子，农民就定向种什么，需求和生产刚好对上，不愁卖不上好价钱。鲁花面粉企业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4: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2: 从追求高产到打造优质，从混收混储到专种专收，从卖原粮到卖加工产品，农民实现了从过去收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的转变。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就这样串起了一根增收的链条。河南省中原农谷异地麦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
5: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种地大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呢，在集中的管理下呢，能够品质度能够得到提升，下游粉厂呢对品质的要求呢，也能够保证了这个非常好，最终就是实现村集体增收，种地大户有收益，老百姓呢也能提高收入。
6: 在南阳市新野县车湾村有一座加油站，但农技手们更愿意叫它流动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一位30岁的家长。站长韩斌，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场美好的相遇开始。
7: 这个西域市
8: 晚上10点半，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迎来了一对来自陕西的农机手夫妻董国庆和陈静。韩斌赶忙把他们领进了农机手休息室。
9: 你们今天才来？
10: 今天到。
9: 平时都是在外面搭个帐篷就随便就住了。你看他这边待遇好，空调呀啥的都有，热水啥都有。我们出来的话，住的话有一间就像这样的空调呀啥的，这都挺好了。
8: 一路北上连着抢收了好几天，今晚夫妻俩终于能换换衣服，洗个热水澡了。韩冰工作的加油站就在 S234省道旁边，这条省道是从湖北北上中原麦区的重要通道。每年三夏，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开着收割机打这儿经过。为了让农机手们有个落脚地，去年开始站里专门腾了几间房，设置了农机手休息室。加油站里人来人往，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刚安顿好董国庆夫妇，又迎来了另一波农机手。
11: 去年我们是路过这儿，今年我们是专门过来这儿，吃住都是免费的。这环境好，这啥都好，可行的，感觉就像一家人。
12: 你跟朋友一样嘛，时间长了没见面，你见面以后比较亲切一些嘛，都是那感觉嘛。
8: 跟大家唠着嗑，韩冰的手可没闲着，提了一壶热水，洗漱用品也拿来几份。今年是韩冰在加油站经历的第三个三夏，设立农机手休息室后，他更忙了。
13: 他们辛苦抢收粮食。守护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饭碗嘛，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奔波的师傅们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
8: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车湾加油站里已升起阵阵饭香。农机手出发的早，韩冰4点多钟就把绿豆大米粥熬上了。
13: 先把稀饭装料，然后鸡蛋，然后留馒头，然后开始切菜，沿着这个晾拌菜，然后粥现菜。
9: 早上一般会备多少人的量呢？
13: 今天早上备有10来多个人了。
8: 家常味的早餐给了农机手们家的感觉。
11: 早餐有鸡蛋、馍馍、稀饭，确实好。
8: 吃过早饭，农机手们起身告别，一辆辆收割机缓缓驶出加油站，汇入省道上的车流。迎着朝阳，韩冰目送着这些车辆渐行渐远，奔赴下一片金黄的麦田。
13: 大家相互温暖，一起平平。

0: 守住了他们，也就守住了丰收。
1: 在麦田里有一群追着麦浪跑的人，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抢收，只为颗粒归仓。今天我们跟随一对00后农机夫妻郭凯迪和李佳宇，看他们如何在一亩亩麦田里把热爱跑成路，把辛苦长成本事。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报道。
2: 哇，那那点是哪里？他搁的还平安好，
3: 他跑还要去年来的。
4: 反正来好几年，至少有三年。
5: 村民口中的小两口就是05后新农机人凯迪和佳宇。这次来跟拍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段视频。
6: 今天
5: 视频里的凯迪常常是爱笑开朗的样子，可真正见到他时，我很难把这个晒得黝黑扯着嗓子和农户算亩数的女孩和短视频里的他联系起来。
6: 忘不掉，忘不掉，忘不掉。那这个就给你算半亩吧，你这个也不好两分吧，你这放在这嘞。但是你但是你肯定得比这多，没事，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3: 有时候那个地虽然算不清楚，
6: 对，算不清楚就让他们一点。有时候可能我们量的时候，肯定都知道老家的农民种地肯定是可着边边种，然后我们量的时候其实是准的，我们就取个中间数。
5: 麦收赶时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小状况。地块大小不一，地势高低不同，机器开进田里难免要边割边处理问题。
3: 今年得选
7: 掏出来，
3: 不掏出
7: 来
3: 这就
7: 吸
3: 不走了。像网上的流传一句话，只有好的技术才会吃土，不会吃土的技术不是好技术。对啊，卖啥刘德纲你肯定不吃土啊。
8: 它越低对村民来说越方便。
3: 对，
7: 它好讲好讲玉米吗？
5: 对于靠跨区收割吃饭的机手而言，这就是一年里最忙也最关键的时段。他怕他辛苦，他怕他晒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两口有自己的理解。
3: 小时候我爸出车的时候，我都会在他屁股后跟着，就是说实在的，从小就感觉别人开收割机特别酷。
6: 总有新的人来接替农业这个棒，不要觉得我们00后做不好，00后也是很棒的。
5: 这边麦子刚收完，平顶山鲁山县又有农户在等机器，新一轮降雨也在靠近，地里的麦子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顾不上休息，晚上夫妻俩又匆匆转场。在路上，凯迪悄悄从座椅下翻出一个包，
6: 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秘密，他都不知道，这我自己偷偷拿的。
9: 好，
6: 在这上面。
9: 这是啥？
6: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偷偷带着我包藏到这下面了，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但是就是要拿着比较安心。
9: 今天你觉得带这个驻马店咋样？
6: 驻马店战胜的一天。
9: 这总共瘦多少斤？
6: 总共还没算呢，应该有50多亩地儿。
5: 不是在麦收，就是在转场的路上，夫妻俩能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空隙，往往只剩下吃饭的时候。
9: 累不累？
6: 累不累？其实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但真的到停下来的时候，哦，今天好累呀，也能感觉到。
9: 这够了。那今天晚上到平顶山那儿打工？
6: 住大宾馆帐篷。
9: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跨区都在住那个帐篷是吧？
6: 对，要么住帐篷，雨天的话我俩就在车里面将就一晚。
9: 现在是凌晨的1:46，我们跟凯迪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路边直接将就过一晚。
6: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就是机器在哪我们人就在哪，
4: 人就在哪。
6: 早上的话就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只要敲我们帐篷就立马就起来。
9: 早上几点？6-7点？
3: 5-6点的敲了。
9: 5-6点？
6: 对。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下地
3: 开干。
5: 忙了一天，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才有空想一想家。帐篷搭好后，这对刚当上爸妈的05后夫妻最惦记的就是4个月大的孩子。
9: 会想到家里的
6: 会，然后如果到很晚的话可能会打不通，然后我俩就会看看他的照片，看看视频。
10: 他打电话了没有？
6: 小麦穗。
10: Hello
6: 宝宝
10: 睡觉了吗？
6: 正准备睡觉了，你还没睡了吗，宝贝？让爹看看你。
3: 可以睡觉了，宝宝。
5: 对凯迪和佳宇来说，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眼视频，天亮了就继续下地。麦收赶时间，他们把牵挂装进手机里，把日子过在一站又一站的路上。
11: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6月8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做专题辅导。
1: 6月9号，副省长李涛到新乡市调研渭河河长制落实情况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2: 正在收。

0: 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九部门联合发文，河南高校学科建设将全面对接产业发展。
1: 盛夏蝉鸣不息，少年逐梦不止。2026年河南高考落下帷幕，千万河南学子合上笔盖走出考场，为十余载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这场跨越春夏的奋力奔赴，这场全力以赴的青春鏖战，终在炙热的夏日里迎来收官。回望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耕耘，每一位全力以赴的河南学子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真挚的喝彩。中原大地文脉绵延，淬炼出河南学子坚韧笃行的品格。作为高考大省，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从来都深知奋斗的意义，没有一蹴而就的成长，没有轻而易举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是堆满书卷的课桌，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清晨朗朗的书声，是无数次刷题复盘查漏补缺的坚持。晨光中奔赴课堂，星月下伏案苦读，春夏秋冬更迭，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永不言弃的执着。考场之内是笔墨争锋的从容笃定，考场之外是万众守护的温情相伴。高考数日里，中原大地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期许。交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护航通道畅通，志愿者贴心服务，免费送去饮水物资，家长静默守候，翘首以盼，老师暖心叮嘱，全程相伴，全程温柔护航，为逐梦少年筑起坚实后盾，让每一份拼搏都被温柔以待，让每一次奔赴都无后顾之忧。这场全民守护是城市对少年的偏爱，也是岁月对奋斗者的致敬。合上笔盖的瞬间，有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亦有少年不负韶华的坦荡。回望来路，有挑灯夜读的艰辛，有攻坚克难的迷茫，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更有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成长。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背过的知识点，熬过的迷茫时刻，都化作成长的底气，成为青春最厚重的勋章。不必纠结过往得失，所有全力以赴的时光皆为馈赠，所有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有意义。高考落幕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十余载寒窗蛰伏，只为今朝破茧成蝶。一场青春的奔赴，开启人生的万千可能。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0: 高考结束，无论是成绩查询、志愿填报，还是身心调整与安全防护，诸多事项需要考生和家长们重点关注。据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信息，按照往年情况，6月25号零时起可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也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志愿分三次进行。6月26号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志愿。6月30号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7月5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等。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还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和密码、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信息等均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在网上晒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高考结束后，考生要注意调整作息，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在等待成绩公布的日子里，难免会出现焦虑情绪，这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要学会正视并接纳负面情绪，尝试进行自我调节。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强生产。

0: 性服务之称，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请听报道。
1: 在郑州华鼎冷链仓配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从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时间40小时，系统要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公司 CEO 王军：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依托河南四通八达的物流交通网，华鼎这家成立仅7年多的河南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王军告诉记者，企业全力构建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货物周转与配送的效率。
2: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条线路，为全国这张大的物流网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目前河南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300多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促进新能源冷藏车的快速增长。河南宇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推出了多款新能源冷藏车。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3: 我们公司从1到5月份的订单来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相当于去年销量的1.7倍。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1: 宇通依托自研的瑞控一家技术平台推出的新能源冷藏车，续航里程领先20%，车辆的运行、能耗、温控等信息实现实时追踪，进一步解决了电动车续航焦虑问题。车辆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受欢迎。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3: 新能源车相比于传统的油车，它的整个物流成本费用更低，这样的话能够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低价物流网络的实惠。
1: 作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依托高速公路网、米字型高铁网络与航空港优势，正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冷链物流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同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编制河南冷链物流运价指数，定期发布线路运价数据，填补了全国专业物流运价指数空白。
4: 三夏期间最怕的就是老天突然变脸。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天气的翻译官，新乡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段中夏，看他如何把高深的气象数据翻译成每天的天气预报。
5: 六月的河南麦浪翻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
6: 我是天气预报员，也是天气的翻译官。
5: 大家每天看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说医生靠检查单来看病，那气象预报员就是依靠海量的数据给变幻莫测的大气把脉。
6: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地面观测站的数据、探空数据，然后雷达、卫星等多元资料，然后依靠各类的气象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和会商讨论，然后最后得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结论。
5: 段中夏干了13年，从原来的看天吃饭到现在的算天吃饭，设备更智能，模型更先进，但新乡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形复杂，预报不能只看模型结果，得像老中医一样结合本地地形和经验做精细化把脉，哪段山脉容易触发对流，哪段地段容易起雾，它都有自己的一套纠偏系数，这也是它精准预报的核心。
6: 我们人是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可能雨带偏北一点偏南一点，对我们一个小地方来说，可能就这次降水过程有和无的区别，需要在这种模型给出来面上预报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一些订正。
5: 眼下既是三夏抢收期，又是主汛期，每当预测到强对流天气要来，段中夏就会带领同事们进入应急状态，24小时值班，滚动更新预报结果。
6: 现在是每天至少3次会发布一个常规的短期服务，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过程快来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可能未来1到2小时我们本地的天气会怎样变化。
5: 每次天气过程结束，段中夏在复盘时总要

0: 比别人多冒出几个问号。
1: 同事们喜欢叫我十万个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特别多，遇到某些天气过程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这类天气有没有什么规律。
0: 2022年7月，新乡出现了一次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河南省内没有相关研究，但他查阅资料发现北京也曾有过相似的天气过程，他就发邮件加微信联系请教北京的专家。
1: 有一些问题同事们也回答不上来，说我的脸皮比较厚，经常去骚扰行业的大佬，不知道答案就绝对不罢休。
0: 段中夏还结合安阳、新乡、焦作等六个地市的案例，历时近两年，总结出一套本地化的预报预警指标，为类似的天气过程提供参考。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他拿下了第八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一名，创下河南省历史最好成绩。他还先后主持参与20多个科研项目，多项成果弥补了区域研究的空白。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途经信阳的阜黄高铁河南段开启施工图招标，项目进入开工倒计时。该段全长 136.6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新设3座高铁站，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进一步加密河南高铁网络。
3: 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学科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学科协同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学科体系。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公示名单，汝阳小米、扶沟耙地菠菜、新菜秋月梨、老庙牛肉等40个河南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已有935个产品进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
3: 郑州经开区2026年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将于6月13号本周六9点至12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
2: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东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1号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中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全省多云，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北部、东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34到35度。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6: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4: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7: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河南省。

0: 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通勤赶路、居家闷热环境都极易诱发中暑。临床将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级，需科学辨别应对。日常体感头晕乏力、出汗增多、心慌胸闷属于先兆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小口分次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即可缓解。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碳酸饮料，低温刺激会加重心脏负担。长时间暴晒后出现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意识恍惚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较高，需立即冷敷头颈腋下并送医。老年人、婴幼儿、体质虚弱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高危人群，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尽量减少外出，居家保持开窗通风，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热骤差刺激血管。日常要穿戴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减少热量堆积，安稳度过高温初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城市更新15规划已公开发布，1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引发，针对网络测评中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有哪些具体举措？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城市更新15规划已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来听记者报道。
4: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4: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3: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4: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3: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 提出了哪些

0: 针对性举措。来听记者报道。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4: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

0: 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中华文明开创者仓颉。仓颉原姓侯刚，名颉，俗称仓颉先师，河南濮阳南乐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皇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造字圣人。据史料记载，仓颉曾自立为帝，号仓帝，是上古时期一部落首领。仓颉在位期间曾与洛纳之水拜授洛书，他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皇帝是人文历史的开创者，那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必属仓颉。仓颉开创了方方正正的汉字，又通过在民间的整理，创制出了一套成体系的规范的象形文字。都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方块汉字底下是中国人的正直与傲骨，所有中国人都以汉字为荣。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湿热天气加速细菌霉菌繁殖，剩饭剩菜、生冷海鲜、冰镇瓜果成为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诱因，消化内科接诊量环比明显上升。夏季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频繁吃冰饮、冰西瓜、凉拌生食会刺激胃黏膜收缩，引发腹痛、腹泻、反酸、胀气。食材务必彻底煮熟，海鲜、肉类杜绝半生食用，切生熟食材要分开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常温存放熟食超过2小时不可继续食用，冰箱仅能延缓细菌生长，无法彻底杀菌。剩菜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夜宵、烧烤、重油重辣的食物尽量少吃，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一旦出现上吐下泻、脱水、口干等症状，要及时补充补液盐。频繁不适需要就医检查。日常要多吃山药、冬瓜、小米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守护肠胃健康。
6: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地要分享给所有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那么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六月爱眼护眼专项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那么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

问题啊，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呢，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所以效果呀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的清爽透亮，想出门就出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爱眼月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大墨镜，到手整整一大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